一部电影是梦想冲破现实的故事，一张相片是其雕刻时光的故事，一段旋律是心灵接受洗礼的故事。分享音乐，分享背后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种下一棵花树，看饱满的花苞绽开，花开满树，然后在时光中沿着花开的旅途欣然行走，看很多故事都如花盛在腹内中。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信守四季，聆听晨暮呢喃，把时光的浅痕揉进歌曲中，岁月写着暗香，纷纷扬扬，如同盛开了那一片万紫千红。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婶介绍来相亲的，我叫平平。
1: 你好，我叫菜菜，很高兴认识你，希望我们能够顺利在一起。
2: 平平，你找错了，我给你介绍的是罐儿罐，你应该坐到可回收的位置。菜菜属于厨余废物，千万别找错了。
1: 垃圾分类不大意，用心给他找个家。

对一座城的留恋，其实是留恋那里的人和故事，还有那沉淀在那座城里自己美好的年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0: 光洒了一地的明媚，而窗外繁衍了满地的苍翠，窗帘上的流苏随着微风轻柔飘动着。此刻的最美，却在那心底清幽处的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影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如果你想让妆容呢整天都保持那种高贵的哑光感，就像随身带了磨皮滤镜一样，那么你需要一个补妆神器，就是今天我要给您推荐的彩妆界的传奇易大饼。这次我们选了最经典的三个色号，一号色呢是清透冷调，是最全能的一款颜色，让您的妆容看起来高级感满满。四号呢自带一些细闪的微光，特别适合那种清透白皙肤色的小仙女。六号呢则是甜美可爱风了啊，它修饰出来的皮肤呢是自然粉嫩的。这款易大饼的便携装呢，平时专柜和代购的价格都要600-700呢，今天我们给您做到的售价只要399，各位赶紧冲！
0: 关注公众号 FM 975。

0: 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1: 风轻轻吹着缭乱的发髻，带走了过往的片段。十一段年华，那些歌谣般的岁月，似记忆里的朵朵繁花，渐渐变成了光阴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见和日落都是未完待续，阳光和花海是音乐里的风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always be afraid.

0: choose anew.
1: 时间定格了流逝的梦，也释然了年轮的痕。或许在风华正茂的日子里有一丝遗憾，可那又怎样？时光深处总会有盛开的花朵。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0: 世界是色彩斑斓的，森林的绿，戈壁的黄，雪原的白，大海的蓝。于是我们成为了色彩的捕捉者，也成为了记录者，记载着岁月生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远处的贺兰山青翠飘渺，而细雨落在楼前的北塔湖里，漾成一圈涟漪，于是在山清水秀中寻得了纷飞遐想。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首需要说季节的仪式感，似乎没有哪个季节比得上夏天。
1: 夏天
0: 要去看海，要结伴旅行，要等一场流星雨，要把准备很久的告白大声说出来。美好的事情总有一大半发生在夏天，香草园生生不息，花舞绽放，流行

想象的创意，给你够嗨。

着音乐吹过一整片树林，于是初遇的阳光欢悦地编织出一片片斑驳，风带着音乐荡漾着湖水，于是湖面用涟漪拥抱着天边那一轮洒下的月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阳光透过树木，掠过精致的建筑，在城市的公园里面停留，斑斑日映，风的惬意，鸟的低唱，是宁静的生活享受，而我却在银川这个城市获得。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4: Top Radio。

0: 活动来啦，全场美妆好物买一件享九五折，买两件直接九折，无论大牌护肤、热门彩妆还是日常囤货，这次通通参与，真的是买的越多越划算，平时舍不得下手的，这次趁活动赶紧入手，赶快打开975商城下单吧。
1: 当玛奇朵与焦糖相遇，是一份来自苦涩和甜蜜的邂逅。如果在最好的年华遇见你，我会用焦糖玛奇朵让给你。今天为爱着的人点一杯焦糖玛奇朵，见证爱的时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0: 舒展着长时间紧绷的神经，轻快地走在绿荫路底下，不再追逐前面的步伐，不再刻意地甩掉身后的影子，就这样一直地往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自己流放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收集地图上每一处的风和日丽，等待夕阳打碎，卸一地橘黄，自由自在地看遍不同经纬度的日落，看遍沿途不同的风景。这里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0: 别人还在追赶流行，你早已成为流行本人。没有什么可以更能证明每天收听 Pop Radio 975，让你与时尚永不落伍。
1: Pop Radio 975唤醒升级，治理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Pop Radio

听花开花谢，云起云归，听年华静美，明媚如初。你看，岁月如诗，流光千转百折，只要微笑，便能盛开心底的幸福。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Radio

时间的一草一木一画一树都在遵循着自己的韵律，不慌不忙，恣意生长。此时我们在一起听生命的丰饶与深厚，柔韧与坚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就像一池清水，风吹可皱，落叶无声，用一把木吉他诉说不一样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等春暖，花开满城，流年心暖。看，送林园花香，混灿烂花雨，翩跹落地的繁花，一片一片，丰盈繁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夏季的小径蜿蜒曲折，用碎石块接续堆砌而成的堤坝上覆盖了黄沙土和泥巴，连片的黄花菜红花满地，

生媚，在田块与奇垄间穿行，是远道而来的留恋。流行九七五，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0: 静下心来，就着一杯茉莉花茶，听着一首老歌，渐渐跟着音乐进入歌词里，任思绪飘扬，任回忆重温。
1: Darling, tell me, do you love me?
0: 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2: Pop Radio

昏漫步在风景中，微风赏花倾听，等待着微微的星光。一排燕儿飞过灰白的天际，如一尾远航穿过海浪，荡漾了岁月的静好。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1: 种下一棵花树，看饱满的花苞绽开，花开满树，然后在时光中沿着花开的旅途欣然行走，看很多故事

0: 盛在府内中。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凝聚梦想，共赢未来。看宁超，游领舞，千年古县欢迎您。
1: 再见和日落都是未完待续，阳光和花海是音乐里的风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0: 红尘，擦高跟，视觉冲击，复古抢镜。流行在不断更换着新的注意力，而在瞬息万变的时代里，只有不停更新，才能驾驭潮流的引擎。
1: Pop Radio 975，换新升级，智领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2: Pop Radio。

首民谣，一个故事，淡淡的调，浅浅的唱，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葱茏的年华被一岁岁春风抚绿，又被一年年冬雪漂白。季节的安静是转角处的那颗丁香，或婆娑，或清香明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而窗外繁衍了满地的苍翠，窗帘上的流苏随着微风轻柔飘动着，此刻的最美却在那心底清幽处的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山是水的故事，云是风的故事，而音乐是你我的故事。因为情怀，我留在了这里。
1: 云儿飘进天空的胸怀。
0: 一首老歌，一种心情。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如果你想让妆容呢整天都保持那种高贵的哑光感，就像随身带了磨皮滤镜一样，那么你需要一个补妆神器，就是今天我要给您推荐的彩妆界的传奇易大饼。这次我们选了最经典的三个色号，一号色呢是清透冷调，是最全能的一款颜色，让您的妆容看起来高级感满满。四号呢自带一些细闪的微光，特别适合那种清透白皙肤色的小仙女。六号呢则是甜美可爱风了啊，它修饰出来的皮肤呢是自然粉嫩的。这款易大饼的便携装呢，平时专柜和代购的价格都要600-700呢，今天我们给您做到的售价只要399，各位赶紧冲！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2: 月光的辉煌，天气的明朗，院子里香气扑鼻的栀子花，全都在隆重迎接它的到来。夏季用芬芳轻而易举地俘获了每个人的心，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3: Pop Radio

轻轻吹着缭乱的发髻，带走了过往的片段。十一段年华，那些歌谣般的岁月，似记忆里的朵朵繁花，渐渐变成了光阴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露天咖啡厅，弥漫着袅袅的咖啡香味，落日映着红霞，余晖洒落了一身，如一幅陈年遗香的挂画，雕刻出时光的静美。

些些小酒微醺，一曲曲民谣沉浸，听歌词里的诗情画意，还有吉他里的诗和远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光无声无息，时而缠绵，时而清浅，记载着生活里或长或短的诗意篇章。流年不言不语，有些无奈，有些仓促，镂刻着所有或深或浅的悲欢喜乐。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各位乘客您好，您乘坐的流行975次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抓紧时间准备登机。
2: 一架航班的起飞，一段旅途的沉醉，一束月光的妩媚，一起享受 everyday。
1: 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唯一的流行975城市航班。
3: 城市

迹流放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收集地图上每一处的风和日丽，等待夕阳打碎，卸一地橘黄，自由自在地看遍不同经纬度的日落，看遍沿途不同的风景。这里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歌者，纵使孤独，但仍会固执高歌；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行者，且行且梦，让生命丰盈。岁月是一段旅程，用深情去诠释流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如果你想让妆容呢整天都保持那种高贵的哑光感，就像随身带了磨皮滤镜一样，那么你需要一个补妆神器，就是今天我要给您推荐的彩妆界的传奇易大饼。这次我们选了最经典的三个色号，一号色呢是清透冷调，是最全能的一款颜色，让您的妆容看起来高级感满满。四号呢自带一些细闪的微光，特别适合那种清透白皙肤色的小仙女。六号呢则是甜美可爱风了啊，它修饰出来的皮肤呢是自然粉嫩的。这款易大饼的便携装呢，平时专柜和代购的价格都要600-700呢，今天我们给您做到了售价只要399，各位赶紧冲！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2: 喜欢民谣，是因为它的歌词总能拼凑成一幅幅绝美意境，并用曲调婉转与人共鸣。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时光里，与你静静地欣赏世间作品，和微笑或思考，为世界留下一张缩影，定格此刻。

行1975，听歌声里的似水。

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悄悄的下雨中，有了夏虫的沉默，有了蝉的高歌，有了风的蜜语。想和你来一场夏季的旅行，摇摇晃晃很久才到达，浪漫又可爱。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

FM Pop Radio 975，给你一个。

远处的贺兰山青翠飘渺，而细雨落在楼前的北塔湖里，漾成一圈涟漪。于是，在山清水秀中，寻得了纷飞遐想。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记忆中的音乐就是从这里开始蔓延，芳草悠悠的乡间小道，清澈蔚蓝的天空边际线，勾勒出美好的纯真童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

0: 凝聚梦想，共赢未来。看宁超，游零五，千年古县欢迎您。
1: 阳光透过树木，掠过精致的建筑，在城市的公园里面停留，斑斑日映，风的惬意，鸟的低唱，是宁静的生活享受。而我却在银川这个城市获得。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2: Pop Radio

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舒展着长时间紧绷的神经，轻快地走在绿荫路底下，不再追逐前面的步伐，不再刻意地甩掉身后的影子，就这样一直地往前走。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1: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0: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1: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0: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1: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0: 加减乘除？
1: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东风，除病从口入。
0: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
2: 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Radio。

见和日落都是未完待续，阳光和花海是音乐里的风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0: 酒红的斜阳勾勒着天际，透过错综的树枝，点点的光斑散落在地，在微风中起舞流离，如樱花般肆意流畅，依稀着时光的记忆。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学商城宠粉活动来啦！全场美妆好物买一件享95折，买两件直接9折。无论大牌护肤、热门彩妆还是日常囤货，这次通通参与，真的是买的越多越划算。平时舍不得下手的，这次趁活动赶紧入手，赶快打开975商城下单吧。
1: 城市的空气里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心里的花瓣在街道上燃烧，想坐在一朵粉红的云彩上，怀抱着音乐，看着不断更新的树叶。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

0: 荷塘里，万扇争绿，千蒲竞芳，微风荡漾，水滴在圆盘与绿茎上自由滚动，显得愈发流光溢彩。夏日的藕荷完成着属于他们的年轮与光景，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1: Oh,

0: 心情，你和我的心情渴望纯音乐的清静，抛开广告没有 DJ 又有什么关系，就让音乐一直播放，快乐永远不停，只听音乐魅力不断，尽在 Pop Radio 975 Pop Radio 975
1: Pop Radio

时间的一草一木，一画一树，都在遵循着自己的韵律，不慌不忙，恣意生长。此时我们在一起听生命的丰饶与深厚，柔韧与坚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Top Radio

彼岸，吹一首晨光，倾泻一片氤氲，破开烟云幕影。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路上，在初遇的那个渡口，种下繁花十里，等待肆意绽放一地嫣红。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0: 等春暖，花开满城，流年心暖。看，送梨园花香，混灿烂花雨，翩跹落地的繁花，一片一片，丰盈繁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with you.

生活，爱传统经典，爱潮流时尚，漫步流行九七五，陪你一起晒月光，让你的心情不再伤。流行九七五，快乐跟我走。Top Radio。

0: 全面动员，全民参与，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建设美丽文明领舞。
1: 民谣就像一池清水，风吹可皱，落叶无声，用一把木吉他诉说不一样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流。

自己流放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收集地图上每一处的风和日丽，等待夕阳打碎，卸一地橘黄，自由自在地看遍不同经纬度的日落，看遍沿途不同的风景。这里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0: 就像一棵花树，看饱满的花苞绽开，花开满树，然后在时光中沿着花开的旅途欣然行走，看很多故事都如花盛在腹内中。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如果你想让妆容呢整天都保持那种高贵的哑光感，就像随身带了磨皮滤镜一样，那么你需要一个补妆神器，就是今天我要给您推荐的彩妆界的传奇易大饼。这次我们选了最经典的三个色号，一号色呢是清透冷调，是最全能的一款颜色，让您的妆容看起来高级感满满。四号呢自带一些细闪的微光，特别适合那种清透白皙肤色的小仙女。六号呢则是甜美可爱风了啊，它修饰出来的皮肤呢是自然粉嫩的。这款易大饼的便携装呢，平时专柜和代购的价格都要600-700呢，今天我们给您做到的售价只要399，各位赶紧冲！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0: 夏天有清晨晶亮的露珠，有梅子味的晚霞和啤酒味的星星，窗外的风吹动着一季的浓郁，吹散着满怀草莓味的心事。夏季悄悄留下了小秘密，流行

节奏，有音乐伴美生活，有音乐来消除忧愁。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流行975，快乐

部老旧的留声机，一首怀旧的经典老歌，叩开时光的记忆。记忆中那灰褐色的咖啡，灰褐色的桌椅，散发出时光的味道。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0: 信手四季，聆听沉默呢喃，把时光的浅痕揉进歌曲中，岁月写着暗香，纷纷扬扬，如同盛开了那一片万紫千红。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地的明媚，而窗外繁衍了满地的苍翠，窗帘上的流苏随着微风轻柔飘动着。此刻的最美，却在那心底清幽处的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对一座城的留恋，其实是留恋那里的人和故事，还有那沉淀在那座城里自己美好的年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轻轻吹着缭乱的发髻，带走了过往的片段。十一段年华，那些歌谣般的岁月，似记忆里的朵朵繁花，渐渐变成了光阴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夕阳下的地铁口，人头攒动的往里凑，打开手机呼朋唤友，烦躁心情全抛脑后，漫步九七五也快乐跟我走，漫步九七五也快乐跟我走。
1: 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流行九七五，快乐跟我走，
2: 跟我走
3: Top Radio。

部电影是梦想冲破现实的故事，一张相片是其雕刻时光的故事，一段旋律是心灵接受洗礼的故事。分享音乐，分享背后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见和日落都是未完待续，阳光和花海是音乐里的风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0: 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0: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0: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2: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2: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远处的贺兰山青翠飘渺，而细雨落在楼前的北塔湖里，漾成一圈涟漪。于是在山清水秀中寻得了纷飞遐想。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时间定格了流逝的梦，也释然了年轮的痕。或许在风华正茂的日子里有一丝遗憾，可那又怎样？时光深处总会有盛开的花朵。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四季，浪漫和感性，总是最容易在夏天发生。或许夏天本身才最像一首诗。款款走来时的光芒与温柔，搜罗那些一喜一愁的孩子，包容那些若即若离的赤子心。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风带着音乐吹过一整片树林，于是初遇的阳光欢悦地编织出一片片斑驳。风带着音乐荡漾着湖水，于是湖面用涟漪拥抱着天边那一轮洒下的月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如果你想让妆容呢整天都保持那种高贵的哑光感，就像随身带了磨皮滤镜一样，那么你需要一个补妆神器，就是今天我要给您推荐的彩妆界的传奇易大饼。这次我们选了最经典的三个色号，一号色呢是清透冷调，是最全能的一款颜色，让您的妆容看起来高级感满满。四号呢自带一些细闪的微光，特别适合那种清透白皙肤色的小仙女。六号呢则是甜美可爱风了啊，它修饰出来的皮肤呢是自然粉嫩的。这款易大饼的便携装呢，平时专柜和代购的价格都要600-700呢，今天我们给您做到的售价只要399，各位赶紧冲！
2: 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3: 喜欢民谣，是因为它的歌词总能拼凑成一幅幅绝美意境，并用曲调婉转与人共鸣。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0: 阳光透过树木，掠过精致的建筑，在城市的公园里面停留，斑斑日映，风的惬意，鸟的低唱，是宁静的生活享受。而我却在银川这个城市获得。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舒展着长时间紧绷的神经，轻快地走在绿荫路底下，不再追逐前面的步伐，不再刻意地甩掉身后的影子，就这样一直地往前走。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自己流放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收集地图上每一处的风和日丽，等待夕阳打碎，卸一地橘黄，自由自在地看遍不同经纬度的日落，看遍沿途不同的风景。这里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0: 天清晨，当城市还未完全苏醒，他们就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劳作。当闹铃声、洗漱声声声入耳，中式、西式早餐的饭香扑面而来的时候，他们依然坚守在自己的岗位。当我们走出家门，融入到井然有序、干净整洁的城市，你是否留意过他们的身影？你是否想象过，如果没有他们，城市的景象？请尊重和爱护为城市建设默默付出的每一位普通的公民和他们最完美的作品。
1: 一首民谣，一个故事，淡淡的调，浅浅的唱，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听花开花谢，云起云归，听年华静美，明媚如初，你看岁月如诗。

0: 说需要说季节的仪式感，似乎没有哪个季节比得上夏天。
1: 夏天
0: 要去看海，要结伴旅行，要等一场流星雨，要把准备很久的告白大声说出来。美好的事情总有一大半发生在夏天，香草园生生不息，花舞绽放，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2: Pop Radio
3: 心如秋黄，枫叶抹红妆，何处偷偷望月亮？秋风扫叶落，又撞泥土墙，

0: 界，人眼敌对也无所谓，请你打开广播锁定调频975才对，继续开大你的音量，给你要的音乐分贝。
1: Pop Radio 流行975，紧跟潮流的音乐，颠覆想象的创意，给你够嗨够劲够爽的畅快收听体验。 Pop Radio

0: 月商城宠粉活动来啦，全场美妆好物买一件享95折，买两件直接9折，无论大牌护肤、热门彩妆还是日常囤货，这次通通参与，真的是买的越多越划算，平时舍不得下手的，这次趁活动赶紧入手，赶快打开975商城下单吧。
1: 当马奇朵与焦糖相遇，是一份来自苦涩和甜蜜的邂逅。如果在最好的年华遇见你，我会用焦糖马奇朵让给你。今天为爱着的人点一杯焦糖马奇朵，见证爱的时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昏漫步在风景中，微风赏花，倾听等待着微微的星光，一排燕儿飞过灰白的天际，如一尾远航穿过海浪，荡漾了岁月的静好。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时间的一草一木，一画一树，都在遵循着自己的韵律，不慌不忙，恣意生长。此时我们在一起听生命的丰饶与深厚，柔韧与坚定。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Top Radio

0: 部老旧的留声机，一首怀旧的经典老歌，叩开时光的记忆。记忆中那灰褐色的咖啡，灰褐色的桌椅，散发出时光的味道。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别人还在追赶流行，你早已成为流行本人。没有什么可以更能证明，每天收听 Pop Radio 975，让你与时尚永不落伍。
1: Pop Radio 975，换新升级，治理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2: Pop Radio。

0: 送你一缕阳光，等春暖花开满城，流年心暖。看，送你一园花香，混灿烂花雨，翩跹落地的繁花，一片一片丰盈繁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见和日落都是未完待续，阳光和花海是音乐里的风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0: 种下一棵花树，看饱满的花苞绽开，花开满树，然后在时光中沿着花开的旅途欣然行走，看很多故事都如花盛在腹内中。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云华。
1: Top Radio

0: 凝聚梦想，共赢未来。看宁超，游领舞，千年古建，欢迎您。
1: 影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with you.

0: 阳光洒了一地的明媚，而窗外繁衍了满地的苍翠，窗帘上的流苏随着微风轻柔飘动着。此刻的最美，却在那心底清幽处的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现在方向盘到了这位车主的手里，好的，看起来他要冲刺了，一脚油门速度很快，前面有一辆车，他要超过去吗？快看快看，他方向盘打得很快，哎，左面来车了，小心小心，见缝插针，哎呦嘿，差点撞上，这个很惊险的。好，他要冲刺了，加速加油，快进了。
1: 生命不是比赛，输了不能再来，马路不是赛场，开车请文明礼让。
2: You are listening to Ningxia Top One Music Radio. This is Pop Radio.
3: Pop Radio.

0: 妆容呢，整天都保持那种高贵的哑光感，就像随身带了磨皮滤。如果你想让妆容呢，整天都保持那种高贵的哑光感，就像随身带了磨皮滤镜一样，那么你需要一个补妆神器，就是今天我要给您推荐的彩妆界的传奇易大饼。这次我们选了最经典的三个色号，一号色呢是清透冷调，是最全能的一款颜色，让您的妆容看起来高级感满满。四号呢自带一些细闪的微光，特别适合那种清透白皙肤色的小仙女。六号呢则是甜美可爱风了啊，它修饰出来的皮肤呢是自然粉嫩的。这款易大饼的便携装呢，平时专柜和代购的价格都要600-700呢，今天我们给您做到的售价只要399，各位赶紧冲！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1: 夏季的小径蜿蜒曲折，用碎石块接续堆砌而成的堤坝上，覆盖了黄沙土和泥巴，连片的黄花菜红花满地，让人望而生媚。在田块与奇垄间穿行，是远道而来的留恋。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0: 葱茏的年华被一岁岁春风抚绿，又被一年年冬雪漂白。季节的安静是转角处的那颗丁香，或婆娑，或清香明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就像一池清水，风吹可皱，落叶无声，用一把木吉他诉说不一样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在露天咖啡厅，弥漫着袅袅的咖啡香味，落日映着红霞，余晖洒落了一身，如一幅陈年遗香的挂画，雕刻出时光的静美。

轻轻吹着缭乱的发髻，带走了过往的片段。十一段年华，那些歌谣般的岁月，似记忆里的朵朵繁花，渐渐变成了光阴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红尘，插高跟，视觉冲击，复古抢镜。流行在不断更换着新的注意力，而在瞬息万变的时代里，只有不停更新，才能驾驭潮流的引擎。
1: Pop Radio 975，唤醒升级，智领流行，新的开始。

夕阳打碎，现一地橘黄，自由自在地看遍不同经纬度的日落，看遍沿途不同的风景。这里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0: 远处的贺兰山青翠飘渺，而细雨落在楼前的北塔湖里，漾成一圈涟漪。于是，在山清水秀中，寻得了纷飞遐想。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0: 凝聚梦想，共赢未来。看宁超，游领舞，千年古县欢迎您。
1: 1, 2, 3, 4舒展着长时间紧绷的神经，轻快地走在绿荫路底下，不再追逐前面的步伐，不再刻意地甩掉身后的影子，就这样一直地往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2: Top Radio。

0: 阳光透过树木，掠过精致的建筑，在城市的公园里面停留，斑斑日映，风的惬意，鸟的低唱，是宁静的生活享受。而我却在银川这个城市获得。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音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如果你想让妆容呢整天都保持那种高贵的哑光感，就像随身带了磨皮滤镜一样，那么你需要一个补妆神器，就是今天我要给您推荐的彩妆界的传奇易大饼。这次我们选了最经典的三个色号，一号色呢是清透冷调，是最全能的一款颜色，让您的妆容看起来高级感满满。四号呢自带一些细闪的微光，特别适合那种清透白皙肤色的小仙女。六号呢则是甜美可爱风了啊，它修饰出来的皮肤呢是自然粉嫩的。这款易大饼的便携装呢，平时专柜和代购的价格都要600-700呢，今天我们给您做到的售价只要399，各位赶紧冲！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2: 刹那的闪光灯，让时光静止，将故事定格。就像是每一首珍藏的老歌里，都记录着光阴缝隙里最珍贵的情节。沙漏停留，音乐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Radio。

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全国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4: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求，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4: 今年前5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社会物流总额超146万亿元，
3: 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
4: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
3: 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升至1430人，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确认已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地震中遇难。
4: 美军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威胁将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3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6: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5: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7: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15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5: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8: 大伯，你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你要多休息。哎，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5: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4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9: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

0: 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谊的银发新生态。
1: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2: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呢扶上马再送一程。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一到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物流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结构升级态势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一到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3%，增速比上月加快0.1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5: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在一些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4: 从进口物流来看，增速有所回落，但货类结构持续向高端升级，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高效物流、专业物流供给能力稳步提升，铁路多式联运、跨境航空物流、供应链一体化物流等领域提质增效显著。一到五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重点物流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95.2元，较一到四月份下降0.1元，成本过快上涨势头得到遏制。北京物资学院物流学院院长姜旭说：“
6: 通过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孪生以及文地文车无人库这样的数字的技术、智能感知、及时应对、动态优化、自主决策，有效降低全社会的物流成本。”
7: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各地卫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六个粮食收购库区共14条作业线全面敞开，收粮现场签检分离，扫码溯源，样品全程二维码追踪，粮款线上结算，日清日结。肥乡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综合业务科科长马建武：“
9: 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让丰收的粮食真正变成农民兜里的实惠。
8: 卖粮放心，储粮安心。”在一家粮食仓储企业，工作人员正安排运粮车有序进入。企业负责人田军介绍，绿色智能储粮技术的应用进一步确保粮食仓储安全。
9: 今年我们准备了5万吨仓容来迎接夏粮收购，全部配备了内环流控温系统和电子测温系统，结合食品级多性粉防治储粮害虫的效果非常好。
10: 在山东省德州市夏津县一家粮食加工企业的厂区，前来收粮的农户跟随小程序指引，完成签样取样、智能化验、计量称重、粮款结算等环节。收粮群众王修岗说，按预约时段抵达后，可以暂时完成所有收粮工序，整个流程清晰高效。
11: 一致就是给个小程序做，一是不用急，二是不排队，非常方便，节约了农户们的很大时间。
10: 企业工作人员徐林林介绍，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企业计划收购小麦100万吨以上，高于去年同期水平。数字化收储让夏粮收购不断提速。
12: 这个小程序可以实时向粮户推送收粮的指令， 化验结果、重量、价格等信息，最快半小时内就可以完成所有流程，真正做到了信息透明化。
13: 在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一个粮食收储库点，种粮大户朱少虎的几车小麦正在卸车入库。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中储粮、地方粮库、面粉企业等多元主体敞开收购，市场收购价格高于小麦最低收购价。阜南县一家粮食收储企业的负责人陈阳介绍，今年当地种粮大户普遍选择小麦收割完成后直接送库销售，实现即收即售。
14: 我们阜联日均收购量比往年同期提升76%，我们提前对接农办行，备好足额收购资金，做到随到随结，全款及时转账。
3: 昨天发布的法治政府蓝皮书《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2025》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政府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强化，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近8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5: 报告显示，2025年评估组将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整体协同、敏捷高效、智能精准、开放透明、公平普惠的要求转化为具体可观测的指标，对100个评估对象城市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制度基础、运行机制与实践成效进行量化评估，及格率达85%。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刘毅说，
16: 在新的指标下，平均得分是72.43分，比去年的68.69分高出了不少，达到及格线上的城市数量也在快速增长。
15: 评估指标在延续前期对秒批秒办、跨省通办、高效办成一件事等事项的关注基础上，引导各地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转变。
16: 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为79.63%。部分城市的政务平台的立起便民程度有待加强，服务事项分类和导航结构上面以及业务流程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优化。
15: 虽然政务数据共享条例在2025年5月就已公布，但被评估城市公开数据目录不全或者具体事项不完备的情况仍十分普遍。此外，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逐步融入政务咨询、决策审查、执法监管等行政管理场景，也需加快完善相应的制度规则。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教授赵鹏说，
17: 去年我们还在讨论生成式人工智能导致的幻觉啊、信息的错误啊，今年就已经是智能体，它可以直接进行一些权限方面的操作。我们地方政府在大力的运用这些制度的时候，如何把强化正当程序的保护，如何在根据数据决策的同时考虑到个案的特殊性，都是需要我们去从制度层面完善的。
7: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眼下哈尔滨草木繁茂，松花江畔一派夏日盛景，而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内却是银装素裹。依托恒温控温技术，场馆实现全年真冰真雪常态化展示，让游客在盛夏时节一键穿越至冰天雪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市场营销部副部长孙泽民表示，
19: 对于中高考的学生，这个优惠政策我们也会持续到7月31号，随行的家长也同步享受8折的优惠。
18: 入夏以来，哈尔滨十多家重点景区相继推出免票、折扣等优惠政策，覆盖冰雪体验、亲子游乐、山林避暑等多元业态。
20: 随着气温升高，位于陕西省安康市岚皋县的巴山大草原吸引了不少人前来避暑，
21: 给人第一感觉是凉爽。比如说在城里边，现在是大汗淋漓的感觉，来到大草原里面就像开了空调一样。
20: 这个夏天，岚皋县持续开展夏戏水、独竹漂、桨板赛等活动，推出6条夏季精品旅游线路。岚皋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队长魏华，
22: 同步落实沈星亭、安心住、放心游等五星服务和大中小学生半价、特殊人群免票、道路交管轻微免罚等政策，做强休闲体育、旅居康养、亲水游乐、消夏避暑等业态，以多业态融合模式引流聚客，拉动夏日旅游消费持续增长。
0: 精彩夜上海系列活动正在进行，上海各地因地制宜，依托滨水空间、街区、公园等资源，着力打造夜间消费新场景。在静安区，闲置屋顶变成夜食天台，世界杯期间商户延时营业到凌晨，商场进一步优化停车等配套服务，提升消费体验。商户孙宇恒：
1: 延时对我们帮助非常大，之前差不多10点11点结束，现在延迟到凌晨2点以后，效益蹭蹭往上涨，差不多增长了50%。
0: 精彩夜上海是上海连续6年系统性打造的夜间经济品牌，今年在全市推出近200项特色活动，衔接55购物节、上海之夏及暑期消费旺季，通过发放深夜消费券、倡导商场延时营业、免费停车等措施，上海夏日经济、夜间经济活力进一步释放。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2: 上海今年举办精彩夜上海的活动呢，将进一步凸显五大夜间经济的地标和五大夜生活的好去处，把更多的贴近市民百姓的具有烟火气的夜生活的场景呢呈现出来。
3: 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今年7月1号起将正式实施，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小件首饰、易碎水杯、生鲜土特产这类特殊物品曾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即将实施的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2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4层。江苏淮安邮政网点全面优化打包标准，淮安邮政新城揽投部经理贺继军：
23: 以前客户寄水杯、首饰习惯拿大纸箱裹3-4层气泡膜，现在按照新标准执行，能省一半耗材，循环包装、无胶带工艺同步落地，减少包材掉耗，降低废弃处理物的压力。
2: 在包装瘦身中，智能算法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安徽芜湖一家物流企业的智能仓里，一套自动匹配箱型的系统可以基于商品数据和商家历史订单结构量身定制装箱方案。快递员张张说：
24: 以前发货全靠师傅凭经验选箱子，大件小件装不下，小件大箱浪费填充物，现在系统会根据商品尺寸自动推荐最合适的纸箱，平均能省15%的纸板。
2: 除了即将实施的新国标，去年6月1号新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实施，增加了快递包装专章，要求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市场监管司司长林虎介绍：
25: 一年以来，全行业呢包装标准化率达到了86%，推广使用45毫米以下的窄胶带、3层瓦楞纸箱、智能装箱算法等节约包装耗材达到了30%。中国快递协会发出了以竹代塑、向绿而行的倡议书，北京、江苏等8省份42个地市邮政管理部门指导企业使用生物降解、竹快递袋、双翼包装袋等绿色包装。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商飞今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3: 中国建材集团今天表示，中国建材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3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7: 今天，国家172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湖南犬牧塘水库工程迎来关键节点，其控制性工程九龙岭隧洞实现全线贯通。九龙岭隧洞全长19.82公里，横跨湘江与资江分水岭，是湖南省迄今贯通的最长输水隧洞。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西北地区东部、东北地区中部、江南中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陕西北部、山西北部和南部、河南东南部、 河北东南部、山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

0: 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继24号两次强震以来，委境内发生了约430次轻微至中等强度的余震，受灾家庭已被转移至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据介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242名救援人员、96只搜救犬以及103吨设备和3吨药品。罗德里格斯当天还表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该州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27号，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国际移民组织称，基于现有人口和损失分析的预测显示，仅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就可能有多达200万人受地震影响。委内瑞拉交通部长法里亚27号宣布，加拉加斯、瓦伦西亚和马拉开波地铁以及加拉加斯与图伊古之间的客运铁路将于28号恢复运营。此外，委内瑞拉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27号已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
2: 当地时间27号，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8号说，已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并威胁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监视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存储设施以及布雷装备等。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袭击一艘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油轮。美军当天的军事打击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稍早前也报道，伊朗南部的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特朗普威胁称，总有一天，我们或许将无法再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伊朗将不复存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利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声明还称，伊朗将加大打击违规船只的力度。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8号称，美国对伊朗西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这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3: 对美国来说，把霍尔木兹海峡打通，这是链接备忘录第一阶段的核心目标。美国还是要求自由通过，所以未来一段时期，双方因为海峡的问题再一次爆发军事冲突是大概率的事情。那么博弈到最后，就看谁有更大的战略决心。
0: 离以美达成框架协议后，当地时间27号，以军再次袭击黎巴嫩南部。以色列防长卡茨当天表示，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没有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巴嫩南部打死数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现数名携带火箭弹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随后对其发动打击并将其打死，同时摧毁了他们的活动场所。此外，以军在另一次打击中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声明说，事发地毗邻以军士兵正在执行任务的安全区，以军将继续开展行动以消除威胁。 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将在黎巴嫩维持现有部署，将继续控制由以方划定的黎南部安全区。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先决条件是，真主党必须在黎巴嫩全境解除武装。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是一项历史性成就。他还表示，以色列实际上保留了保卫其北部边境所需的全部安全区。
4: 我坚决反对强制我们撤军的做法。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实质上是在对伊朗说，这与你无关。
1: 当地时间27号，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
2: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多名相关人士27号透露，作为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制的一环，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消息称，日方这一系列行动可能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0: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28号5:21左右，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6.1级地震，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明显震感。另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8号9点，26号晚发生在山梨县的地震已造成20人受伤。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威胁向对美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施以报复性关税后，欧盟委员会回应说，将坚决捍卫自身权利。
0: 近期，欧洲多国接连出现破纪录高温，德国捷克27号再次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当天测得的初步气温数据达41.5摄氏度。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7号测得40.6摄氏度，超过2012年测得的最高纪录40.4摄氏度。这一数值可能还会被刷新。
2: 联合国粮农组织日前警告称，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可能给全球数百万依赖农业生产的人口带来严重冲击。该组织称，今年年底以及2027年初，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粮食危机，而这也正是厄尔尼诺现象通常持续的时间周期。
0: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结束。随着奥地利队与阿尔及利亚队搭上淘汰赛末班车，本届世界杯32强全部产生。未能将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伊朗、韩国队最终无缘淘汰赛阶段。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傅博凡，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在访问伊拉克期间呼吁与海湾国家建立安全框架。阿拉格奇当天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应该达成一个涵盖地区所有国家的新框架，没有地区以外任何国家的参与或干涉。当地时间28号，据伊拉克外交部声明，伊拉克外交部长侯赛因当天于巴格达与来访的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晤，双方就两伊双边关系、地区局势及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讨论。阿拉格奇指出，两国将协调在伊拉克南部举行已故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部分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并威胁若重启军事行动，伊朗将不复存在。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
2: 风轻轻吹着缭乱的发髻，带走了过往的片段，11段年华，那些歌谣般的岁月，似记忆里的朵朵繁花，渐渐变成了光阴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记忆中的音乐就是从这里开始蔓延，芳草悠悠的乡间小道，清澈蔚蓝的天空边际线，勾勒出美好的纯真童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自己流放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收集地图上每一处的风和日丽，等待夕阳打碎，卸一地橘黄，自由自在地看遍不同经纬度的日落，看遍沿途不同的风景。这里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0: 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3: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4: 花瓣带着清香，萦萦绕绕，纷纷飘零，仿佛踏进了错乱的时序。细雨缠缠绵绵，温柔地润湿了那一片浓烈的红，绚丽飘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5: Pop Radio。

0: 音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如果你想让妆容呢整天都保持那种高贵的哑光感，就像随身带了磨皮滤镜一样，那么你需要一个补妆神器，就是今天我要给您推荐的彩妆界的传奇易大饼。这次我们选了最经典的三个色号，一号色呢是清透冷调，是最全能的一款颜色，让您的妆容看起来高级感满满。四号呢自带一些细闪的微光，特别适合那种清透白皙肤色的小仙女。六号呢则是甜美可爱风了啊，它修饰出来的皮肤呢是自然粉嫩的。这款易大饼的便携装呢，平时专柜和代购的价格都要600-700呢，今天我们给您做到的售价只要399，各位赶紧冲！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0: 凝聚梦想，共赢未来。看宁超，游领舞，千年古建，欢迎您。
1: 喜欢民谣，是因为它的歌词总能拼凑成一幅幅绝美意境，并用曲调婉转与人共鸣。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

我的心情，渴望纯音乐的清静。抛开广告，没有 DJ 又有什么关系？就让音乐一直播放，快乐永远不停。只听音乐，魅力不断，尽在 Pop Radio 九七五。Pop Radio 九七五。Pop Radio。

0: 荷塘里，万扇争绿，千蒲竞芳，微风荡漾，水滴在圆盘与绿茎上自由滚动，显得愈发流光溢彩。夏日的藕荷完成着属于他们的年轮与光景，流行九七五，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1: Radio

世界是色彩斑斓的，森林的绿，戈壁的黄，雪原的白，大海的蓝。于是我们成为了色彩的捕捉者，也成为了记录者，记载着岁月生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远处的贺兰山青翠飘渺，而细雨落在楼前的北塔湖里，漾成一圈涟漪，于是在山清水秀中寻得了纷飞遐想。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飞机的翻图，这就是青春留下的疏忽。当你走遍世界的城市，你都在寻找这里的影子。当我找寻你的影子，

生活，爱传统经典，爱潮流时尚，漫步流行975，陪你一起晒月光，让你的心情不再伤。流行975，快乐跟我走。Top Radio。

0: 静下心来，就着一杯茉莉花茶，听着一首老歌，渐渐跟着音乐进入歌词里，任思绪飘扬，任回忆重温。
1: Darling, tell me, do you love me?
0: 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见和日落都是未完待续，阳光和花海是音乐里的风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0: 阳光透过树木，掠过精致的建筑，在城市的公园里面停留，斑斑日映，风的惬意，鸟的低唱，是宁静的生活享受。而我却在银川这个城市获得。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城市的空气里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心里的花瓣在街道上燃烧，想坐在一朵粉红的云彩上，怀抱着音乐，看着不断更新的树叶。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1, 2, 3, 4，
2: 舒展着长时间紧绷的神经，轻快地走在绿荫路底下，不再追逐前面的步伐，不再刻意地甩掉身后的影子，就这样一直地往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3: How brave you!

岸奏一曲流水，抚动翠柳柔情，轻摇芦苇荡漾。彼岸吹一首晨光，倾泻一片氤氲，破开烟云幕影。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四季，浪漫和感性总是最容易在夏天发生，或许夏天本身才最像一首诗。款款走来时的光芒与温柔，搜罗那些一喜一愁的孩子，包容那些若即若离的赤子心。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陌上，在初遇的那个渡口，种下繁花十里，等待肆意绽放一地嫣红。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处的贺兰山青翠飘渺，而细雨落在楼前的北塔湖里，漾成一圈涟漪，于是在山清水秀中寻得了纷飞遐想。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就像一池清水，风吹可皱，落叶无声，用一把木吉他诉说不一样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流。

担心。

阳光透过树木，掠过精致的建筑，在城市的公园里面停留，斑斑日映，风的惬意，鸟的低唱，是宁静的生活享受。

0: 在银川这个城市获得。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见和日落都是未完待续，阳光和花海是音乐里的风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0: 舒展着长时间紧绷的神经，轻快地走在绿荫路底下，不再追逐前面的步伐，不再刻意地甩掉身后的影子，就这样一直地往前走。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象的创意，给你够嗨、够劲、够爽的畅快收听体验。Pop Radio。

0: 酒红的斜阳勾勒着天际，透过错综的树枝，点点的光斑散落在地，在微风中起舞流离，如樱花般肆意流畅，依稀着时光的记忆。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静守四季，聆听晨暮呢喃，把时光的浅痕揉进歌曲中，岁月携着暗香纷纷扬扬，如同盛开了那一片万紫千红。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影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0: 说需要说季节的仪式感，似乎没有哪个季节比得上夏天。
1: 夏天
0: 要去看海，要结伴旅行，要等一场流星雨，要把准备很久的告白大声说出来。美好的事情总有一大半发生在夏天，香草园生生不息，花舞绽放，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2: Pop Radio。

0: 别人还在追赶流行，你早已成为流行本人。没有什么可以更能证明每天收听 Pop Radio 975，让你与时尚永不落伍。
1: Pop Radio 975换新升级，治理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2: Pop Radio

时间的一草一木一画一树都在遵循着自己的韵律，不慌不忙，恣意生长。此时我们在一起听生命的丰饶与深厚，柔韧与坚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迹流放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收集地图上每一处的风和日丽，等待夕阳打碎，卸一地橘黄，自由自在地看遍不同经纬度的日落，看遍沿途不同的风景。这里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0: 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如果你想让妆容呢整天都保持那种高贵的哑光感，就像随身带了磨皮滤镜一样，那么你需要一个补妆神器，就是今天我要给您推荐的彩妆界的传奇易大饼。这次我们选了最经典的三个色号，一号色呢是清透冷调，是最全能的一款颜色，让您的妆容看起来高级感满满。四号呢自带一些细闪的微光，特别适合那种清透白皙肤色的小仙女。六号呢则是甜美可爱风了啊，它修饰出来的皮肤呢是自然粉嫩的。这款易大饼的便携装呢，平时专柜和代购的价格都要600-700呢，今天我们给您做到的售价只要399，各位赶紧冲！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0: 这里是05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975。

规律的生活，加上一日三餐没有负担。可是你到了周末，其他的同学都在约会，我不愿自己待在空荡的寝室里。

部老旧的留声机，一首怀旧的经典老歌，叩开时光的记忆。记忆中那灰褐色的咖啡，灰褐色的桌椅，散发出时光的味道。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0: 送你一缕阳光，等春暖花开满城，流年心暖。看，送你一园花香，混灿烂花雨，翩跹落地的繁花，一片一片丰盈繁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部电影是梦想冲破现实的故事，一张相片是其雕刻时光的故事，一段旋律是心灵接受洗礼的故事。分享音乐，分享背后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音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如果你想让妆容呢整天都保持那种高贵的哑光感，就像随身带了磨皮滤镜一样，那么你需要一个补妆神器，就是今天我要给您推荐的彩妆界的传奇易大饼。这次我们选了最经典的三个色号，一号色呢是清透冷调，是最全能的一款颜色，让您的妆容看起来高级感满满。四号呢自带一些细闪的微光，特别适合那种清透白皙肤色的小仙女。六号呢则是甜美可爱风了啊，它修饰出来的皮肤呢是自然粉嫩的。这款易大饼的便携装呢，平时专柜和代购的价格都要600-700呢，今天我们给您做到的售价只要399，各位赶紧冲！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2: 对一座城的留恋，其实是留恋那里的人和故事，还有那沉淀在那座城里自己美好的年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种下一棵花树，看饱满的花苞绽开，花开满树，然后在时光中沿着花开的旅途欣然行走，看很多故事都如花盛在妩媚中。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云华。
1: Top Radio。

0: 时间定格了流逝的梦，也释然了年轮的痕。或许在风华正茂的日子里有一丝遗憾，可那又怎样？时光深处总会有盛开的花朵。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我在草地上撒欢。

0: 夏季的小径蜿蜒曲折，用碎石块接续堆砌而成的堤坝上覆盖了黄沙土和泥巴，连片的黄花菜红花满地，让人望而生媚。在田块与奇垄间穿行，是远道而来的留恋。流行九七五，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1: 好 ，Radio。

0: 红尘，插高跟，视觉冲击，复古抢镜。流行在不断更换着新的注意力，而在瞬息万变的时代里，只有不停更新，才能驾驭潮流的引擎。
1: Pop Radio 975，换新升级，智领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2: Pop Radio。

影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见和日落都是未完待续，阳光和花海是音乐里的风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出一片片斑驳，风带着音乐荡漾着湖水，于是湖面用涟漪拥抱着天边那一轮洒下的月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阳光洒了一地的明媚，而窗外繁衍了满地的苍翠，窗帘上的流苏随着微风轻柔飘动着。此刻的最美，却在那心底清幽处的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风轻轻吹着缭乱的发髻，带走了过往的片段。十一段年华，那些歌谣般的岁月，似记忆里的朵朵繁花，渐渐变成了光阴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天

听花开花谢，云起云归，听年华静美，明媚如初。你看，岁月如诗，流光千转百折，只要微笑，便能盛开心底的幸福。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葱茏的年华被一岁岁春风抚绿，又被一年年冬雪漂白。季节的安静是转角处的那颗丁香，或婆娑，或清香明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奇朵与焦糖相遇，是一份来自苦涩和甜蜜的邂逅。如果在最好的年华遇见你，我会用焦糖玛奇朵让给你。今天为爱着的人点一杯焦糖玛奇朵，见证爱的时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远处的贺兰山青翠飘渺，而细雨落在楼前的北塔湖里，漾成一圈涟漪，于是在山清水秀中寻得了纷飞遐想。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自己流放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收集地图上每一处的风和日丽，等待夕阳打碎，卸一地橘黄，自由自在地看遍不同经纬度的日落，看遍沿途不同的风景。这里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0: 位乘客您好，您乘坐的流行975次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抓紧时间准备登机。
1: 一架航班的起飞，一段旅途的沉醉，一束月光的妩媚，一起享受 everyday。
0: 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唯一的流行975城市航班。
2: 城市航班。
3: Top Radio。

的闪光灯，让时光静止，将故事定格。就像是每一首珍藏的老歌里，都记录着光阴缝隙里最珍贵的情节。沙漏停留，音乐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歌者，纵使孤独，但仍会固执高歌；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行者，且行且慢，让生命丰盈。岁月是一段旅程，用深情去诠释流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世界是色彩斑斓的，森林的绿，戈壁的黄，雪原的白，大海的蓝。于是我们成为了色彩的捕捉者，也成为了记录者，记载着岁月生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露天咖啡厅弥漫着袅袅的咖啡香味，落日映着红霞，余晖洒落了一身，如一幅陈年已香的挂画，雕刻出时光的静美。

0: 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悄悄的下雨中有了夏虫的沉默，有了蝉的高歌，有了风的蜜语。想和你来一场夏季的旅行，摇摇晃晃很久才到达，浪漫又可爱。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1: Pop Radio。

0: 阳光透过树木，掠过精致的建筑，在城市的公园里面停留，斑斑日映，风的惬意，鸟的低唱，是宁静的生活享受。而我却在银川这个城市获得。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伴带着清香，萦萦绕绕，纷纷飘零，仿佛踏进了错乱的时序。细雨缠缠绵绵，温柔地润湿了那一片浓烈的红，绚丽飘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舒展着长时间紧绷的神经，轻快地走在绿荫路底下，不再追逐前面的步伐，不再刻意地甩掉身后的影子，就这样一直地往前走。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

见和日落都是未完待续，阳光和花海是音乐里的风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0: 记忆中的音乐就是从这里开始蔓延，芳草悠悠的乡间小道，清澈蔚蓝的天空边际线，勾勒出美好的纯真童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时间的一草一木一画一树都在遵循着自己的韵律，不慌不忙，恣意生长。此时我们在一起听生命的丰饶与深厚，柔韧与坚定。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进入歌词里，任思绪飘扬，任回忆重温。
1: Darling, tell me, do you love me?
0: 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城市的空气里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心里的花瓣在街道上燃烧，想坐在一朵粉红的云彩上，怀抱着音乐，看着不断更新的树叶。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975。

0: losing you。
1: 公园荷塘里，万扇争绿，千蒲竞芳，微风荡漾，水滴在圆盘与绿茎上自由滚动，显得愈发流光溢彩。夏日的藕荷完成着属于他们的年轮与光景，流行九七五，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0: 山是水的故事，云是风的故事，而音乐是你我的故事。因为情怀，我留在了这里。
1: 云儿飘进天空的胸怀，
0: 一首老歌，一种心情，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此岸奏一曲流水，抚动翠柳柔情，轻摇芦苇荡漾。彼岸吹一首晨光，倾泻一片氤氲，破开烟云幕影。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0: 送你一缕阳光，等春暖花开满城，流年心暖。看，送你一园花香，混灿烂花雨，翩跹落地的繁花，一片一片丰盈繁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with you.

0: 没法清楚，因为原本这条高速公路的标志标线是没有问题的。
1: 对对。
0: 但是由于改道呢，它不可能把所有的标志标线都涂抹掉以后重新施化。
1: 嗯。
0: 这个呢，再有一个，它所以更多的情况是用锥桶或者水马，
1: 嗯，
0: 或者用其他的道路隔离设施来做一个区分。但是人类驾驶员非常明白，一旦看见了锥桶，看见水马，明显这个道路有一个向右或者向左改道的这么一个趋势，他会自己就会先把速度降下来啊，然后呢遵循着这个导向，人为设置的这个导向的这个通道去走，这会儿就不用再去管地面到底是虚线还是实线，因为已经道路施工那个线都已经作废了。那好，自动驾驶系统，尤其是这个现在 L2 级的辅助驾驶，它两边反光镜那个摄像头一直在盯着路上的那个虚线和实线，所以就出现过一特别可笑又可气的事儿。明明这个车道在收窄，这侧已经马上水马了，最后这个车当当当当当撞了一串水马，还在循着这个车道线，在开，这就肯定是算法出问题了。
1: 是
0: 啊，
1: 你说要是我们人类司机的话，看到这个突然的一些工程啊、施工啊，他潜意识里也会觉得可能存在危险，自然降速。但是你说用算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就刚才您举那个例子，那水马摆在那儿好，锥桶也好，他一路撞过去，对不对？他并不觉得这是一个风险可能存在的地方。那就是其实对于每一个公司，他们是不是可以去就着一些场景来做这种适配呢？比如说他们可以判断出这个可能存在非标准化标线的这种场景，包括施工场景，包括夜里面的一些天气导致的这种，然后呢就让这车进入一个小型模式，然后它就会减速啊，或者说做出一些可能性的判断，就更谨慎一些的。那这种可能性有没有，就是它从技术上可以实现的？
0: 其实技术上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只不过就是由于之前呢没有把这个决策链，自主决策链作为一个刚需来考虑，觉得好像只要我有足够强的感知能力，我能探测到路边的障碍物，我就能躲开，这其实是不对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知道有一些厂家真的花的大气力，把路上各种各样的马车、三轮车，还有两轮车，都建好模型了，结果就出一个笑话。赶上到了乡下有一辆严重超载的三轮车，最后系统识别旁边是一辆半挂牵引车，他就把那纸箱子当成这个牵引车后面的那个挂车了，但说明什么呢？任何模型都是有局限性的。
1: 是
0: 你，但是如果你换一个思路，你通过视觉方案辅以这个物理的探测的这样一个东西，你就知道反正旁边是个车，你不能去撞它，
1: 也其实有观点认为，就是说这一次我们看到的这个标准，它的出台标志自动驾驶监管，就是从原来那种概念松绑突然就转向了安全硬约束，觉得这个转变还是很大的。您怎么具体来看这个转变，它会给行业的竞争逻辑带来一些改变吗？
0: 是这样的，之前也不能说叫松绑，因为我们的道路交通法一直没有变化，
1: 起码应该是一个叫做创意鼓励阶段
0: 啊，对，就是百花齐放，我鼓励各种各样的技术方案，

0: 同时确实是在这个应对这个夸大宣传这方面，确实可能惩罚力度也不够，
1: 嗯
0: 啊，确实有一些夸大的宣传啊，而且误导了消费者，甚至已经发生了一些事故，这个都是大伙儿有目共睹的一个事实。
1: 是，
0: 但是我们对于 L3 和 L4 的定义从来就没有变过，
1: 嗯，
0: 而且呢，它的整个的监管的重点也在 L3 和 L4， 因为 L2 级理论上来说，那个就是完全由人类驾驶员来担责。但出了事故，反正不是你的责任，就是对方的责任。总而言之，肯定要有一方违反了交通法规，
1: 嗯，
0: 才会导致事故。除非是纯的天灾，比如道路塌陷，
1: 嗯，
0: 啊，或者落石，
1: 嗯，
0: 这个实在是，但是这是极小概率事件啊，
1: 嗯。
0: 所以 L2 级其实为什么我们没有叫它自动驾驶，而叫驾驶辅助？我就只是一个辅助。辅助的话，你可以接受辅助，也可以不接受。
1: 责任人是驾驶人，就是这位司机。
0: 对，
1: 那么我辅助了你，你还是没有开好，那不能还有我这个。
0: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谈不上监管的问题。
1: 对，
0: 所以说只有到了 L 三级，
1: 嗯
0: 啊，才出现一个人机交接的所谓接管。
1: 哎，
0: 那么 L 四级的重点在什么呢 ？L 四级的重点就在于它的全天候全场景的可用性和可靠性。
1: 嗯。
0: 也就是说 L4 级呢也不能说是完全的零接管，只是说它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已经能够足以应付路上的各种突发情况。
1: 嗯，刚才咱们在说 L2 的时候呢，说如果在辅助驾驶阶段出现了任何的情况，那么不是这台车的司机问题，那就是另外一台车的司机的问题，总之是人的问题了啊。但是如果到了 L3 乃至 L4 级自动驾驶阶段，这个车如果说发生了一些交通事故的话，那么除了司机所要担责以外，其他的一些车辆的厂家呀，包括其他的这个责任方啊，可能数量就会变多了。咱们稍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聊聊这个问题，就是大家关心的这个现实问题，技术路线怎么去选，事故责任谁来担，现有的车辆它将来能不能够轻松的达标。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昨日新闻重现，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顶层规则的完善最终还是要落地到每一位消费者的用车场景当中。咱们清理了行业发展的逻辑变迁，我们再来聚焦一下刚才提到的一系列的问题。今天在直播间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李先生您好。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1: 哎，现在网上有很多说法了，说这个 L3 级以上必须配备激光雷达，纯视觉方案行不通了啊！这个大家也知道哈，其实也确实有纯视觉方案，车卖的也不错。据了解呢，这个标准全文它好像没有提及具体的传感器类型，没有真的就这么规定哈。那这份标准对于感知系统它的核心要求是什么？它会不会有没有可能限定具体的技术路线呢？
0: 首先，标准只管结果，
1: 嗯，
0: 我不管你怎么实现，
1: 达到了就行。
0: 但是它要求冗余。什么叫冗余？你假设这车前后左右配了八个高清摄像头，但是都是光学，那就是所谓我们说的纯视觉方案。那么如果受到强光或者全黑或者系统断电，你这一路整个彻底断电了，
1: 嗯，
0: 那你是不是这个车就瞬间就变成瞎子了？那么如果没有备份的感知系统来顶上去，那这个就是不符合关于冗余的这样一个安全性的要求。
1: 嗯，
0: 但是我们知道可以探测周边环境的

0: 除了光学的传感器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传感器，比如为了应对全黑的环境，有这个红外的热成像。这个在军事装备上已经存在了四五十年了得有。
1: 是。
0: 那这个就是一个应对全黑的场景，还有各种各样的雷达。啊，包括不同的波段的啊，比如米波的，毫米波的，还有微波的，它分别对应着那个微距、短距、中距。现在有的 4D 的毫米波雷达已经能探测到百米开外的距离了，已经和激光雷达性能相差无几，而且它是不是4D 的毫米波雷达最大的好处就是不会产生海量的数据，只会对周围的有形体的障碍物实现建模，然后快速的反馈到这个中央的超算系统，让系统来做出决策，而不是不管是机械扫描还是这个固态扫描的这个激光雷达，它的数据量是太恐怖了，所以对系统提出很高的要求。还有很多物理的传感器是不是通过扫描来完成的，比如说那个风向、风速、风压，这个你在山谷或者其他的大风，比如说我们去新疆那边，这个就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了，这个可能它比人类驾驶员靠车身的晃动感知这个风力会更精准，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刚才说的路面的温度和湿度的传感器，假设轮胎把一些冰渣或者水滴甩到了上面，它就会感知现在路面的湿滑了，如果当时的温度正好是已经到四度以下，就接近零度了，它就会自动的会轻轻点两下刹车，根据它系统刹车的力度和得到减速度的反馈来判断，这个时候如果同样施加同样的制动力，制动距离会延长多少，同时车辆侧滑的极限也会大幅度的下降。以前呢，干燥路面的时候60迈过这个弯稳稳的，现在可能30-40这个车就会滑出去
1: 飘出去，
0: 那么这种情况现在完全是靠人类驾驶员，咱们所谓老司机凭经验，看见前面有冰有雪了，提前降档，提前收油，稳稳的先把车速降下来，然后再过这个。当然他们应对绝大多数这种险情都是游刃有余的，但是我们不可能指望所有的驾驶员都具备这样一个能力吧。那这个时候自动驾驶为什么提出一个合格且专注的驾驶人，这就是相当于总的要求。
1: 是
0: 啊，
1: 您刚才在提到这个冗余的这个驾驶能力的时候，比如说我一直用的是纯视觉的方案，但是如果说我这一路真的出了问题，断电了或者怎么怎么样，我把其他的那个系统拿出来以后也可以达到一个安全行驶的状态，这是一个冗余对吗？就是这种冗余的话，我们有没有可能就是可以让它又能控制成本，然后呢又真的是能够在多个方面都做到这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刚才您说的时候我一直在担心这一台车里面它的 CPU 它的那个核心处理器它得承受多大的压力啊，它有那么多套，一套两套这个传感器收集的数据，然后做实时的处理，包括对路面的这种处理，包括风的这种处理，那这个 CPU 它岂不是压力会很大？那是不是现在难点就比如说要多个系统同时存在甚至切换的时候，对于一台车来说最大压力的是它的处理器呢？
0: 是，算力确实面临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瓶颈，而且耗电也是一个潜在的问题，
1: 是
0: 啊。那么所以现在就要什么呢？就要向算法来求解这件事情，不能拼命的靠堆算力堆硬件来完成这个，因为我们也知道
1: 感觉这就得用一个某种巧力才能实现了。
0: 其实啊有好多现在呢可能有些已经被证明好多人都把它抛弃了的东西反倒现在又重新回来了，是什么呢？是实时的高精地图。怎么叫高精地图呢？我们现在除了在车本身做文章之外，还会在路上做文章。我们看北京有好多地方，你已进入自动驾驶运行示范区，画着一辆小车，有两个道，一个白的牌子。

0: 现在我看北京有好多地方都开始
1: 立这种牌子了。
2: 嗯，
1: 目前呢，它只是对那些个有资格的车辆开放，比如悬挂那个经过认可的试验车的临时号牌，
2: 嗯，
1: 还有我们剩的北京有三辆极狐的车，
2: 嗯，
1: 拿到了那个绿牌的正式号牌，啊，那它就可以在这些路段上开启自动驾驶，人家写的很清楚是自动驾驶，
2: 嗯，
1: 所以我也这儿多说一句哈，别看见这个牌子，咱们开着自己的带激光雷达的车，就一看这牌子就高兴了，就
3: 特别亲切啊，
1: 啊，
3: 这不是说我吗？
1: 觉得哎，我进了自动驾驶的那个那个运行示范区了，
2: 嗯，
1: 那不是给你准备的，
3: 特定车辆的试验区域啊，
1: 对，你还得该怎么开怎么开，
3: 是，那你看这要是说啊。咱去了以后莫名的感到亲切，然后出了事故啊，这出了事故的话大家都不想看到的一个场景。但真有的时候就是在设计运行范围内开启自动驾驶真的出了事故，和现在我们开着一辆 L2 级辅助驾驶功能的车辆出了事故，它在处理上肯定在责任判定上会有很大的差异吧。
1: 是。
3: 那什么情况下它是由我来承担责任，什么时候是由车企来承担一部分责任，这个怎么区分呢？
1: 北京在去年的时候，包括很多城市都发布了地方性的法规，叫自动驾驶汽车管理条例。这个其实就是开始做法规层面的一些试验试点。因为毕竟嘛，车上路之前先把这些框框给它定好了。就是你在允许的道路和时段，并且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开启了自动驾驶功能，这时候车辆未提出接管要求，那发生的事故是由主机厂和联合体来承担。所谓联合体就是自动驾驶的系统集成的供应商，或者换言之，这个事儿你们俩自己去掰扯去，但是该赔偿的是由厂家来代位赔偿的，而不是凡事先都找保险公司。这个就是。那么接下来呢，就要还有一个问题，那我们如果是人因为犯了错误导致交通事故，除了保险公司赔人家之外，当然这个没有不能是产生酒驾毒驾这种恶意的东西啊，是真的是我不小心，这个情况也是绝大多数情况都是这样的，那是不是人还有时候面临扣分罚款的行政处罚的问题，
3: 是，
1: 对吧？那么这个时候，那如果是厂家的话，他并没有实际在这个车上控制这个车，那么除了赔偿受损一方的经济损失之外，那么怎么给他一些行政上的处罚呢？这个也是要考虑的问题。那么就得研究，由于他的过错导致的这个事故，也会给相关的这种研发的机构以一定的行政处罚，不能让他们以这个非恶意或者是工作失误为理由，就只赔钱不担责，这是不可以的。
3: 是，
1: 这是其中一个。再有一个就是一个非常不好界定的地方，当然还目前还没出现这个情况呢，就是系统提出了要接管，但是人类司机正在接管的过程中，由于情况的瞬息万变，导致无法判定。
0: 对，这个事情不好说了。
1: 这个就他是让我接管了，但是我接
3: 手有明确的要求，说我在这个达到标准了，就是在提前了多长时间以内就告诉你你要接管，但是我作为驾驶员依然没有处理好这个事情，发生了事故。
1: 那所以这个就要看具体的情况具体分析了。为什么要提前制定这么一个法规呢？也是需要大量的司法实践。
2: 是。
1: 你要如果是完全机器在开，或者完全这会儿已经脱离了自动驾驶的运行示范区了，完全是变成人来担责，这都好处理。就是这个交接的时候如果发生了问题，
3: 是
1: 这个还要等，这得只能等案例出来。
3: 我觉得好像在这个过渡阶段，无论是主机厂商好，消费者也好，甚至可能我们在处理这个交通事故的交警也好，他一开始都会有一点觉得不太一样啊，确实是。
1: 对。
3: 嗯，
1: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把它限定在你像北京就主要是那个南六环，还有大兴机场高速啊等等周边那几条路，后来会往亦庄会扩展一下，它也是逐步的在放开，
0: 他确认这个在相对封闭的道路上没问题以后，再把它引入到交通不是特别繁忙的路上，
3: 嗯，
0: 最后才能引入到。当然重庆的做法呢相对比较激进，
3: 嗯，
0: 直接上了四地的魔鬼道路了，
3: 嗯
0: 啊，这个可能会更容易的暴露出它的一些问题，我们不怕它出问题，
3: 是，这个是属于跑得稍微快了一点哈，但是也确实需要这样的一些试水者们勇敢的来尝试这个事情，才知道可能会发生什么问题。
0: 对，
3: 但是现在呢，在这个特殊的阶段，还有一些传言啊，就是比如说到这个有这么一个说法，说高阶自动驾驶，高阶了嘛，厉害啊，必须得配线控制动、线控转向，还有电控悬架，就是反正是这么说啊，有传言是这么说，说那按照国标的要求，车辆硬件上有哪些它的确是属于强制性的要求，哪些是可选的，甚至可能是厂家特别喜欢拿出来给你显摆一下，但实际上又没有必要的。
0: 首先一个，制动系统一直是要求双回路，
3: 嗯，
0: 也是符合冗余的概念，一般是交叉布置的双回路，
3: 嗯，
0: 有一个回路即使是液压油彻底漏光了，还有另一个对角线的两个车轮可以实时制动，
3: 嗯，
0: 至少能有效刹停，而且保证车辆不侧翻。
3: 嗯，
0: 这双回路就已经足够用了。还有就是在助力系统失效的情况下，单凭人的脚踩的力量也可以车辆有效的刹停。这说的是液压制动系统。如果是气制动的大型车，更好办了。如果制动压力不足的话，它有叫断气刹，
3: 嗯，
0: 就是一旦系统的气压掉下来以后，后面的直接刹车就启动了。如果挂车即便是和主车脱离了，它也能自己的一点一点能刹住，而不至于越来越快的冲出去，
3: 嗯，
0: 这就足够了。从来没有标准说要上线控制动、线控转向，更别说线控悬架了。
3: 就是我们大多数时候给了一个标准，就是你只要能达到这个标准，并且留有适度的冗余就可以了，
0: 是的，
3: 不会具体针对到必须得使用某一个技术，这个从来都没有出现
0: 的，没有了，没有的事儿。
3: 是，那现在很多的驾驶着 L2 级辅助驾驶功能的车辆的这些人们啊，他也觉得，哎，你看我车辆其实很厉害了，无论从硬件上，软件上，都很好。那将来，当这个标准正式上出台的时候，我们通过个 OTA 啊，给我推送一个，然后我这软硬件都已经达到基础要求了，那直接变成 L3 了，可以吗？
0: 不行。完全不具备这条件，
3: 嗯，
0: 唯一的可行的办法就是你把这个车注销，
3: 就是这个车从就是
0: 交回主机厂，
3: 嗯，
0: 啊，由他按新车的标准重新做一个底盘号，重新走一遍当时合规的这套软硬件，
3: 这不可操作这个事情，
0: 再制造一遍，
3: 嗯，是，那我们注意到现在这个标准明确说明不适用于自动泊车系统，
0: 因为自动泊车系统不属于公共道路。
3: 哦，
0: 你进了出了路，进了停车场，这个就属于内部道路了。
3: 嗯，
0: 那内部道路其实这个就执行的是内部道路的一套安全的规范。
3: 嗯，
0: 而且呢，实话实说，现在自动泊车相对于自动驾驶来讲，它的完善程度，毕竟场景有限。
3: 嗯，
0: 你说几百种也好，多少种也好，就那么顺着停、侧着停。
3: 嗯，是。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哈，就是咱们提到了这个新能源车的时候，自动驾驶啊，或者辅助驾驶啊，这个技术聊得非常多。但是还有很多人开的是燃油车哈，就是好像燃油车，它也并没有和自动驾驶这种智能的这一套东西就是绝缘，它也会有一些附加的系统，让我们能够开一台燃油车，同时能够实现这种自驾的这种可能。那未来的燃油车包括混动，它能不能够搭载这种合规的 L3 级自动驾驶，乃至叫 L4 级？
0: 完全没有问题。
3: 嗯，
0: 我们可以大家有空去北京的亦庄或者鹿城这边去看一下，上面的无人车已经是无人车了，都是在燃油车的基础上改装的。
3: 嗯，
0: 都是在现有的量产的燃油，还有在美国像 Waymo 那个无人驾驶出租车，
3: 嗯，
0: 也都是在目前量产的汽油车的基础上改装。这就说明什么呢？汽柴油的车辆，还有就是京津唐高速上，
3: 嗯，
0: 偶尔我们能看到试运行的，只有第一辆车上有驾驶员，
3: 嗯，
0: 后面几个重型的牵引车上都是没人的，
3: 嗯，
0: 所谓电子牵引杆，这是大柴油车 都没问题。
3: 嗯，是从这个追捧概念到比拼参数，到锚定安全明确权责，这一份强制国标的出台，既给高速发展的自动驾驶行业系上了安全带，同时也给消费者吃下了定心丸。安全是技术普及的前提，当每一项功能都有可量化的标准、可追溯的验证、可厘清的责任，高阶自动驾驶才可以真正的驶入我们的生活，为我们的交通带来更多可靠的便利。今天非常感谢李阳先生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再见。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3: 吃冰棒时使劲吸，为什么会感觉更甜一些？牛奶和豆浆同样是饮品，为什么牛奶做的奶酪加热后会融化，而豆浆做的豆腐却不会？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与您一起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4: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5: 为什么吃冰棒时使劲吸会感觉更甜一点？
4: 解释这个问题需要用到材料领域中相的概念。所谓相，就是体系中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完全均匀的部分。纯净水把糖、色素溶解形成溶液，因为溶液是均一稳定的混合体系，所以这个溶液体系就是一种相。可是将溶液冻成冰棒后，冰棒就不是一种相了，至少会有两种相。这是因为色素和糖在水中的溶解度大，在冰中的溶解度小。将溶液冰冻的时候，溶液中的水大量吸出结冰，而色素和糖基本上留在未结冰的水中，形成高浓度的糖水。糖水存留在疏松的冰空隙中，高浓度的糖水凝固点比较低，所以它在冰棒中几乎是以液体的形式存在。使劲吸一口冰棒，你吸的其实是高浓度的糖水，所以就会觉得更甜了。仔细观察，其实可以发现使劲吸一口冰棒上的颜色会淡不少，这是你把糖水中的色素也一块吸走了的缘故。
5: 牛奶和豆浆同样都是饮品，为什么牛奶做的奶酪加热后会融化，而豆浆做的豆腐却不会？
4: 奶酪和豆腐的制作过程都是从液态经过一定的处理手段变成固态，可是从液态到固态的背后，它并不都是像水结冰那么简单，这也导致了二者在加热后的不同变化。制作奶酪的过程和酸奶有些类似，都是对鲜奶进行发酵。奶酪基本可以看作是浓缩发酵的牛奶，对鲜奶进行快速的巴氏消毒后加入发酵剂，使得鲜奶中的乳糖变为乳酸。当达到适当酸值时，加入凝乳酶，使奶蛋白质变性，形成凝胶状的网格，将脂肪和液体固定在其中，不使之和乳清一起流出，然后将其挤干或用其他办法使之干燥，一块奶酪就基本做好。当然，对固态的奶酪进行加热时，凝固的脂肪开始融化，继续加热酪蛋白中的纤维断裂，整个蛋白质结构开始分散，就形成了奶酪的融化。但注意，此处的融化也并不是恢复到鲜奶那样的状态。而豆腐的制作不是靠发酵，而是靠破坏胶体稳定性，使胶体粒子聚沉，也就是向胶体中加入电解质溶液时，加入的阳离子和阴离子中和胶体粒子所带的电荷，使胶体粒子聚集成较大颗粒，从而形成沉淀，从分散系里析出形成固体。然而加热并不能让聚集的胶体粒子分散成原来的小尺寸，反而会使胶体能量升高，胶体运动加剧，碰撞更加频繁，减弱胶体的稳定性，导致胶体凝聚。更何况豆腐已经不是发生聚沉的胶体，而是聚沉产生的沉淀物质，因此就不会像奶酪一样变回豆浆那种液体状态。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呢？
2: 昨日新闻重现，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接
6: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贺佳、负责刘飞，感谢您的收听。
7: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8: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9: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0: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2: 这场展会吸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3: 现在中国经济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3: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7: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主持人杨昶。出门旅游啊，烧上两罐当地的酱菜当做特产，哎，本来是再平常不过的小事儿。可最近呢，有一位游客的经历却在网上引起了大家的讨论。原本预估300-400元就能买下的13斤咸菜，结账的时候发现居然是999.56块。这游客直言被价格震撼到了，可是呢，想着是当地的特产，最终还是付了钱。那这件事情呢，带火了一个词儿啊，叫咸菜刺客。不少网友感慨，祭礼啊，几毛钱一斤，配白粥就能撑起一顿饭的平民小菜，怎么就贵的有点不认识了呢？但是也有人说了，今时不同往日啊，现在的咸菜呢，早就不是当年的样子了。老字号已经走出了国门，工厂化、标准化生产，低盐健康升级，贵是有贵的道理的。一袋咸菜的价格背后到底是情怀溢价还是价值在支撑？传统的酱腌菜行业正在经历怎样的蜕变？那我们今天请到两位重磅嘉宾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咸菜刺客背后的行业真相。首先请出的呢是全国唯一泡菜专业科研机构中国泡菜研究院副院长汪东东先生。汪院长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汪院长所在的机构呢真的是非常厉害啊，这个泡菜行业的国际标准，包括低盐浅发酵、稳态发酵新工艺，都是由这个院牵头制定的啊。那另外一位嘉宾呢是南京农业大学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食品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耿宪辉教授。耿教授好。
2: 大家好。
0: 耿院长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长期深耕农产品的品牌、农副食品的定价和文旅特产消费的研究。好的，我们首先第一个问题先抛给汪院长哈。我们经常说的咸菜、酱菜、泡菜或者是酱腌菜等等，这个到底是怎么区分的呀？
1: 根据国标2714酱腌菜的标准的定义和分类啊，咸菜、酱菜和泡菜三者它都属于酱腌菜。根据他们工艺和产品的特点，我们可以用水、盐、酱和发酵程度的特点来区分。比如说我们说的咸菜，它因为它比较咸，突出的就是用盐量比较高，它用的盐来产生的渗透压来保长。同时呢，有的部分呢采用那个晾晒脱水啊，成品的含水量比较低，所以吃起来纯纯的咸香和干香。像传统的风干榨菜啊，萝卜干、梅干菜、雪里红都属于典型的咸菜。它发酵程度呢是比较轻，或者是不发酵的，而酱菜呢可以看作是咸菜的一个二次深造吧。它会将里面添加酱油或者甜面酱、黄豆酱作为一种酱制的一种工艺，所以它吸收了酱里的香气、色素或香味。成品呢是油亮酱色的，酱香浓郁的，比如说酱黄瓜、八宝酱菜、酱甘露等等都是酱菜。它的发酵程度也是比较轻，或者是不发酵的。泡菜呢，是我们川渝地区的一个特色的一个工艺的产品，核心是菜是泡在水里的，靠乳酸菌来发酵的。它将蔬菜泡在浓度比较低的咸水或者老母水里面，利用环境里面的乳酸菌自然发酵。所以产品呢，就是一个酸香微咸、脆嫩多汁的一个味道。泡菜是带水的，明显的一个发酵的酸香。此外还有一个活菌，在发酵里面也是比较多的。咱们四川的比如说洗澡泡菜啊、老坛泡菜啊，包括德国的一些酸黄瓜等等，都属于这一类。
0: 您会怎么定义您自己呢？您自己会把自己定为一个腌酱菜的美食家，还是说会有职业病，每次自己在品尝泡菜或者买这个咸菜的时候会忍不住先看一下配料表，翻一下这个工艺说明，评价一下发酵水平？
1: 作为一个土

0: 厨长的川渝人哈，其实在家里面也会泡菜，在外面呢，特别是出差到外地了，都会去超市看看有没有泡菜或者江腌菜的铺货的情况，那个产品堆里面有没有我们没上的泡菜产品，开发的新产品的一些新工艺，还会看看价格呀、包装情况等等。比如说很多产品的包装会出现减盐25%以上或者轻盐等标识，这些都是表示我们的一些工艺技术在进行推广转化过后的一些产品，我们还是比较关注的。同时呢，我们也会翻看泡菜瓶子或者袋子背面的配料表，看看有没有一些防腐剂啊、一些色素添加等等啊这些种类。同时，我们近年呢出现的一些活菌的泡菜，我们也会看看后面有没有加的是哪些乳酸菌，它产品的活菌数等等，这都是我们比较关注的。
1: 这期节目听完，我们的很多听众和网友或许对于这个腌酱菜会有更加深入的认知哈。再问一下耿院长，耿院长本身对于某类型的腌酱菜有没有属于您自己的一些偏好呢？您自己爱吃哪种类型的？
2: 我自己呢，因为早上喜欢吃稀饭，所以最普通的那种萝卜干、萝卜酱菜，是我最喜欢的。
1: 您看，您都开始咽口水了。那您本身呢，常年是跑遍全国去调研农产品和文旅特色消费的，也买过不少当地的手信。你会遇到过类似咸菜刺客这样的一种情况吗？
2: 跑调研这么多年，对于这种咸菜刺客这个说法呀，也就是说被价格吓一跳的这种经历不多。因为我自己是搞农产品经济管理的，稍微趋于理性，但是也有这种情况，比如在一些景区看到一罐有当地酱菜80-90块钱，我第一这个反应肯定也是有点贵吧，但是做这个行业研究的，我也会多想一层，比如说贵的真是这个咸菜本身吗？可能也不全是，贵的可能是我在这个地方买到了这个东西，这种场景，也包含在了价格里面。这个用我们农产品经济管理上说，这个就是价格参照系被打破了，因为你脑子里面咸菜就该是几块钱一斤，突然看到几十块钱甚至上百块，你可能会吓一跳。但最后买不买呢，要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这个东西是不是只有这里有；第二个是以及我买给谁来吃。如果说自己吃的话，看到这么贵的咸菜，我可能会扭头就走。但是如果说回去要送人，或者想给家人带一点当地的味道回家，可能也就买了。这个里面可能不光是消费心理的因素，还有就是文旅这种特产呀，区别于普通食品，它有个核心逻辑。这种文旅特产的价格不只是由成本决定的，那更是由场景来决定的。
1: 那我们就来问一下，它这个价格到底怎样才算是合理的？作为全国唯一的泡菜专业科研机构的负责人啊，汪院长，就你看到这样的新闻啊，什么900多块钱买13斤咸菜，会有什么样的一种感知？也给我们普及一下知识吧，就是我们国家的酱腌菜行业的整体价格水平应该是怎么样的？像这个网友所说的这样的，涨到吃不起的一种情况吗？
0: 首先，价格是消费者购买商品时比较关心的一个点吧。其实我们前期调研了，酱腌菜的一个价格的一个分布，市场上大部分的产品，就是占了49%的产品，价格区间在2元到4.2元之间，而4.2元以上的就是属于高端的了，其实只占16%。关于提到的全面暴涨这个说法，其实还是有点夸张哈。因为近年来，其实我们也是看到了一些头部品牌或者一些大企业宣布有价格的一个上涨。整体来看的话，其实价格是一个温和上涨的趋势，而非全面暴涨。大家可能感觉是比较强烈的是，因为是有几个头部企业的翻倍，其实给消费者留下了一个暴涨的一个深刻印象。但放大到整个行业来看的话，大量的区域性酱腌菜，或者一些农贸市场里面的散装的一些酱菜，中小品牌的一些袋装的一些产品等等，价格其实还是相对稳定的，甚至因为一些促销、竞争这些等等，实际到手的价格还有明显的一个下降。另外就是从价格上涨那个原因来看呢，其实有几个点，第一个是其实是原料成本一个波动，包括我们常吃到的一些青菜、萝卜、豆角、辣椒等。它要受生长环境、气候、种子面积等等影响，它价格波动是比较大的。还有人工采摘、后期的制造成本等等，包括我们的 企业。

0: 在清洁化加工、标准化生产、设备的投入、污水处理、食品安全的质量检测等等都投入比较大，这些最后都会反映在价格里面。最后产品的一些包装，还有一些物流的一些冷链啊等等，也会为我们的产品的价格提到了一个很高的一个点。
1: 嗯，耿院长本身也研究一些文旅特产消费哈，这个东西当做特产，您觉得是一个好品类吗？就是它能够给人一种就是溢价超过一定额度的这种支撑的可能性吗？您的看法是怎样的？
2: 好的，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因为在目前一些素材里面就已经提到了，比如说香菜的价格暴涨啊，或者是香菜刺客呀，其实这个里面已经隐含着一种香菜的身份变了。如果说是在社区超市里面，那香菜呢就是刚才美王院长所讲的就肉下饭的日常小菜，那消费者呢比的是成本，商家可能就是薄利多销。但是同样的一种榨菜或者香菜，到了景区里面的特产店，咸菜的身份就变了，咸菜从日常的就粥下饭的日常小菜，变成了一个我到过这个地方的文化纪念品，它的定价逻辑可能就切换成了从成本加成定价到了一个体验经济，也就是这些景区卖的不是咸菜，而是带一份当地的风味回家的这种情感的价值，
1: 当地的风味，当地的烟火气。如果再有一些什么名人的背书，或者说是有一些诗词的这种加持啊，这个咸菜一下子感觉就不太一样了。
2: 对的，对的，你999元买了13斤咸菜，其实对于游客来说，不是买了一堆萝卜白菜，而是给家人朋友带了有故事的特产。这个我们给学生在经济学课堂上也讲过，这样的一句话，就是同样的东西，放在不同货架上卖的不是同一个商品。农产品如果说从社区超市走进了景区，那就是从必需品升级为了文旅体验品，那它的价格弹性就被放大了。
3: 昨日新闻重现，
1: 想问一下汪院长，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您在的这个研究机构牵头制定了泡菜行业的一些国际标准和一些新的工艺哈。那从这个行业标准的角度，咸菜的价格应该是有哪些核心的要素构成？那目前市场上的高价的咸菜和普通的咸菜，它在产品的品质啊、工艺标准呢、是否会存在和它价格相匹配的这样的一种差异？
0: 在我看来，一份咸菜的定价绝不是简单的一个菜块加调味品。从行业标准体系的来解构的话，它的核心成本与价值呢，包括几个方面。第一个是原料的等级与产地，这个是价格的基础。现行的酱腌菜标准对原料的感官都有明确的要求，包括比如说新鲜度、无病虫害、规格整齐等等。这高价的产品往往要求更严格的一个内控标准，包括特定生态产区的蔬菜，比如高山蔬菜是否选用了特定的一些品种，包括现在我们吃的酸菜里面的用的小叶芥菜啊等等，是否在最佳采摘期进行采摘，是否经过了人工的精细分选啊，原料端的稀缺性和品控的成本往往会拉开，其实价格是比较大的。第二个是我们的那个酱腌菜的一个发酵的一个工艺和周期，这也是最核心的技术成本。标准可以规定最终产品的理化指标，但无法直接的规定我的发酵方式。比如说传统的老坛发酵还是用酸来调味的啊，发酵时间是7天的还是34天的还是180天的，时间越长往往资金占压的比较久，仓储的成本呢也是增加的，工业物质积累也是更丰富的。传统的老坛发酵需要每日的管理维护，它的卤水人工成本是比较高的，而速成的咸菜它可能往里面添加乙酸啊或香精香料，几个小时就能做出来，成本极低，这一项是价格差异最大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分水岭。此外辅料和添加剂的使用，比如行业标准里面允许使用食盐、香辛料、酸度调节剂、防腐剂等等，但高价的产品往往追求清洁标签，用天然的香辛料代替香精，通过生物发酵来代替我们的人工添加的酸，或者采用一些物理环境因子的控制来减少防腐剂的添加等等，这些替代方案在技术门槛和成本上

0: 能会显著上升。第四类都是安全与检测的一些成本，往往正规的企业会熔残检测、中金属监管等等，要远优于国家标准的底线，但需要配备完善的一些检测体系啊，或冷链运输等等。对不含防腐剂的一些产品呢，往往微生物控制的难度更大，品控的成本也是大幅增长的。另外的是包装和品牌服务，这也是一个包括我们的产品的质量追溯、有机认证等等，这些都是定价的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产品工艺上是否相价格相匹配的一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尖锐的哈。我的回答其实是一部分确实是匹配的。甚至物超所值，但另一部分可能会跟刚才给院长讲的，就是有明显的品牌溢价或者是故事溢价，我们消费者需要擦亮眼睛。其实从我们作为消费者来辨识的话，第一个其实往往就是要看它的一个产品的一些品牌的一些质量啊，包括我们的发酵的时间，往往时间越久的，其实它的质量就会越高。或者是我们看一看产品后面有没有活性乳酸菌啊等等，配料表是否干净，看里面是否只有蔬菜、水、食盐或者乳酸菌，没有任何酸度调节或者防腐剂、纤维剂等等。这一点来判断我们的产品的一个品质。第二个是差异性的话，其实还是跟很多，比如说它的加工工艺是不是古法陶坛啊、人工鞣制啊，是不是使用了。比如说它的水啊等等特殊的一些符号信息，另外呢还是要差异的话，还是要看概念和包装，有的可能会贴上一些手工做的呀、情怀啊、秘方等等标签，设计了高端的包装，往往就会出高价。从标准角度来看，其理化指标和普通产品是无本质区别的，这些都是一些典型的营销溢价，与品质差异不成正比。作为研究者，我的建议是。价格不是唯一的标尺，但消费者可以简单的看配料表，甚至关注我们的产品后面的是否有一些活性乳酸菌数量来判断。
1: 配料表和乳酸菌哈，对，您在说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啊，这个当时《舌尖上的中国》专门做过一期这个跟泡菜相关的内容。他说这个泡菜它是一个时间的魔法，时间的艺术哈，你就可以想象一些这个菜在这个炮制或者是腌制的过程当中，它这个发生了一些化学上的一些变化。但是您刚才也介绍了，就是从这个行业标准的角度来说呢，咸菜的这样的一些价格，它本身有很多这个标准化的一些投入，因为您自己一直也致力于这个低盐发酵新工艺的研究和推广啊，很多品牌都说贵有贵的道理，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健康化的升级。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泡菜本身呢，就和这个健康饮食有一定的关联。很多人都信奉说，吃这个泡菜能够让自己的这个身体能够有一些这个有益的这种，比如说乳酸菌的这种加持啊，或者是让自己的这个消化系统更好啊，这样的一个这种，比如说抗氧化的一个作用啊。这个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就是现代的酱腌菜的生产？相比传统的工艺，在技术上有哪些重大的进步？而这些技术升级会带来多大的成本上的提升？
0: 关于技术进步的话，有几个点。第一个是我们发酵的一个菌种是可控化的。传统的我们的酱腌菜都是靠天吃饭或者靠经验，这个时候它是自然条件下来加工的，它的杂菌往往比较多。现在我们发酵的会筛选接种特定的一些乳酸菌，有优势的菌种来发酵，实现可控，还能抑制一些杂菌呢，或者一些腐败代谢产物的一些生成。另外是减盐不减味，传统的就是高盐或高酸来腌制，消费者能吃到的就一般就一点点。现在的生产的就是低盐化的，通过多段式梯度来发酵，或者是连续式来脱盐等技术，能把食盐含量从传统的10%以上下降到3%以下，而且这个过程还能保留传统的一个风味。另外一个是保鲜去防腐剂类领域，成熟后利用那个巴氏杀菌。配合真空包装，不靠高盐加防腐剂就能锁住新鲜的一个脆度。这几个是目前行业里面比较关注的几个点。关于成本的一个增加，其实这个是实打实的。相比传统小作坊哈，综合成本会高出很多，30%以上吧。这个钱包括哪方面呢？第一个是我们的微生物发酵的菌种检测。

0: 设备，会低温发酵的车间的一些能耗，全程冷链的一些物流都是一个很大的开支。简单来说，就是一斤传统的高盐的咸菜，原料和人工成本可能，比如说2块钱的话，相同的原料做成低盐的活菌的一些泡菜或者低盐的一些活性的一些酱腌菜，它成本往往会上升到10块钱以上。贵出的部分确实是花在了看不见的一些健康技术上。
1: 耿院长啊，除了这个技术成本，我们从这个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近年来这个咸菜价格上涨，还有哪些深层次的驱动因素呢？
2: 农业它是个现代化的大产业，它是个产业链的概念。那咸菜的涨价呢，它也不是单一的一个原因造成的。从上游来看，种菜的人工贵了，土地成本也上涨了。那盐、糖、酱料这些原材料，它也在涨价。到了中游，那工厂化生产要买设备做质检，搞低盐发酵工艺研发，这些都是以前家庭作坊式的生产没有的成本。那到了下游，一个品牌要进超市做包装、打广告、搞直播，这营销费用也会分摊到，每一包、每一罐这个咸菜上面，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更值得关注的是结构性的变化，像以前的咸菜，散装啊来卖，但现在的话变成了那种品牌化的精美的包装，那这些包装的成本、渠道的成本、品牌营销的费用，一下子呢就全部加了进来。在我们研究中也发现，很多农产品的价格上涨呢，其实大头还不在原材料和加工，而在于你要把这个产品卖到消费者面前。这个最后一公里，那就是流通和营销环节的这个费用，这个成本这几年其实涨得最快的。我们在一些笼统的农产品研究中也发现，消费者支付的最终的农产品的价格，其实到了生产端只获得了30%，那70%这个价格分得比更多的是在加工和流通环节。所以这几年这种榨菜的价格的上涨呢，在加工和流通环节，这个上涨的幅度应该是比生产环节会更快。
1: 好的，王院长，就是刚才也是说到了嘛，这个价格它有上涨的原因，但是还有消费者质疑说，这个你工厂化了、标准化生产，它实际上应该是降低成本的，为什么现在这个咸菜反而会卖得更贵啊？包括像是工厂化生产和传统的手工制作相比，那各自的成本结构和各自的优势分别又是什么呢？
0: 刚才耿院长已经讲了很多它的成本方向的一些占比。其实工业化生产的话，它的成本结构包括一些自动化设备的一些折旧，还有一些检测啊、灭菌、环保的一些成本，还有原料的一些筛选、包装、物流，还有渠道的一些费用，这些都其实占比很高的。工业化生产的话，它有个优势，它的产品是安全可控的，它的腐败菌呢、杂菌呢、风险它经过管理，它很低。它的风味品质是稳定的，而且我们的产品的保质期比较长，规模化流通可以销售到省外、国外。它的劣势有一个点，就是它的初始投资比较大，需要购买大量的设备，包括我们的收购蔬菜原料，要进行长时间的储藏。同时呢，我们就是发酵的风味啊，相对比较单一，因为工业化生产呢，它的标准和工艺相对稳定，所以它的发酵的风味啊，相对单一一点，而且容易因杀菌处理了损失部分活性的一些物质，而相比传统手工制作的，它的成本的结构了比较低一点，包括人工啊、时间、经验呢是最大的一个成本，设备也投入比较低，没有冗长的供应链的费用，啊，往往是作坊式的现金交易。它的优势就是风味复杂、有个性，保留了更多的一些地域特色的一些风味，或者是活菌的一些产品，能小批量、灵活的一些调整。它的劣势就是靠经验、靠天吃饭，品控不稳定，加工不当存在腐败变质的一些安全隐患，而产品也保质期比较短，难以长距离的一个销售。所以，工厂化是更高的一个前期投入和流程的一个成本，换取了吃得放心、买得方便，而手工承载的更多是风味与手艺，两者的贵啊，贵在了不同的地方。
1: 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汪院长，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迷思，就说这个吃这个酱腌菜健康，尤其是它有一些这个菌群，或者说是一些这个您说到的这个

0: 糖，就是蔗糖啊，多糖类进行降解，分解为葡萄糖跟果糖，更有利于被人体吸收啊，包括蛋白质这一块也是。但我们的产品如果经过灭菌的话，它的活菌成分是没有了，但是它的代谢产物里面的一些有机酸啊，以及一些多肽类的，它还是在产品里面。所以说，我们吃的灭菌的泡菜，它还是能很下饭，很爽口。
1: 好的，刚刚和两位嘉宾呢，从行业的全景、标准的过程聊到了工艺升级背后的一些成本的变化。我们搞懂了哈，这个咸菜价格上涨呢，也不全是商家在漫天要价，技术的迭代、标准化生产的投入、品质安全的把控，以及看不见的各方面的升级呢，都摊在成本当中了。成本归成本，为什么明明觉得贵，很多游客还是会把特产的咸菜果断去买单？这个高价咸菜当中呢，究竟有多少是产品本身的价值，又有多少是品牌和情怀的溢价？下半场我们继续来深入来探讨一下，从消费心理和品牌逻辑当中，更多的去寻找答案。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林换新
6: 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0: 广西金嗓子，
1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3: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4: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5: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4: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6: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4: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7: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
15: 喂，喂。
18: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3: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2: 新闻有观点。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畅。上半场啊，我们几乎是站在生产端看清了现代榨菜咸菜到底贵在哪里。下半场呢，我们不妨转向市场端来聊聊消费者为什么愿意为咸菜买单。从老字号的品牌化转型，到文旅特产的特殊定价逻辑，再到行业未来该怎么平衡高端升级和大众普惠，我们继续请到两位嘉宾带来他们的一些观察。这个问题想首先问一下耿院长，就是我们看到一些老字号的酱腌菜啊，就开始走这种高端化、品牌化，甚至远销到海外哈。您怎么看农产品，特别是传统调味品的这个品牌化的趋势？
19: 品牌化呢，是传统农产品升级的必经之路。但是呢，也不能只有牌子没有里子。一个好的品牌应该是让这好产品能卖出好的价格，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优质优价，农民增收，企业也能赚钱，同时消费者呢也吃得放心，这三方都应该得利，这才是一个好的一个品牌，这才是好事。那问题在于当前农产品的品牌建设中呢，也有一个矛盾，就是质量建设与品牌价值还有些不匹配。有些品牌质量还没做扎实，他就开始把价格先涨上去了。那消费者花更多的价钱买到的东西，如果和普通的产品差不多的话，那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品牌的泡沫。那至于这个榨菜品牌溢价占了多少，不同的产品其实差异是很大的。如果说在一些我们大众化的市场，农贸市场啊， 社区超市啊。

0: 几块钱一包的普通的这种榨菜或者香菜品牌溢价，这个可能不到10%，但是那种精包装的、有故事的这些产品，特别是在一些景区的文旅的这些特产，那品牌溢价就可能会淡到30%啊，或者40%，甚至是50%。但是呢，这个里面我也会强调一点，这个溢价本身可能不是问题，问题是消费者多花的钱，他到底买到了什么？如果说他买到了更安全的工艺，买到了更优质的原材料，那这个溢价本身没有问题，因为他买的是健康，他买的是一种口感。但如果说他只是看到了一个好的罐子、好的包装，甚至是一个好的广告词，没有产品本身的效应的一种满足，那可能是一种泡沫或者价格的一个虚高。
1: 对，要说到这个品牌溢价呀，这个中国调味品出海呢，绝对是一个溢价的非常值得观察的场域啊。比如说老某妈是广大中国留学生的这个救命的调味品，甚至在国外卖的能贵上很多很多啊。那我也想问一下汪院长了，咱们中国的酱腌菜在国际市场上的表现如何？它的出口产品的价格、品质和国内的高端产品相比有什么不同？也就包括国际市场对于我们的酱腌菜的认可，主要是发生在哪些方面？
2: 从国际市场上的表现来看的话，中国的泡菜及酱腌菜的出口量啊是稳步增长的，主要销往日韩、东南亚、欧美等市场。比如说我们国家的，比如青岛生产的辣白菜，大量的出口到韩国，尤其是目前海外的华人圈和亚裔社区呢是比较普及的，因为饮食习惯的话，整体仍以华人消费为主，进入西方主流餐桌。和零食渠道的规模还有较大的一个拓展空间。出口产品与国内高端产品的价格品质差异的话，出口产品往往为了满足对方国家的严格的食品质量安全标准，比如说美国的 FDA 认证等，在添加剂、重金属残留、微生物等方面的一些控制呢更严，批次稳定性、安全性那块更关注。所以价格的话，因为检测等等这些成本会更高，而且出口到国外还有物流成本，通常要高于国内的普通产品。但和国内强调的一些简盐美味的一些高端产品相比的话，价格各有高低。国内高端更突出原料的稀缺性和风味的一个优良，出口产品呢则强调了产品的标准化和合规性。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国际市场上的一个认可度来表现来看的话，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是中式酱腌菜的一个独特的一个风味，酸辣鲜脆，其实很符合全球追求的异域风味的一个趋势，还是受到很多消费者的喜欢。第二个是作为蔬菜发酵食品，它携带的膳食纤维、矿物质等，一些健康标签呢，还是被消费者很看重的。第三，那个是，随着饮食文化、中餐或者是亚洲饮食文化的一个输出，酱腌菜作为佐餐小食的认知度正在逐渐提升。最后是便捷性的一个小包装，就是符合我们的消费者的一个习惯。其实，满足国际认证的一些产品的话，它可以赢得一些渠道和消费者的一些信任的。
1: 耿院长是做这个文旅特产消费研究的哈，那咸菜作为文旅特产，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的典型案例呢？
0: 这个肯定有，农文旅融合呢，农是根本，文化是魂，旅游呢是引流的措施，所以咸菜，如果要做一个成功的案例，要做成一个文旅特产，根子还在于咸菜本身要好吃要安全，灵魂在于讲出咸菜的文化的故事，旅游只是把游客带进来的一个通道。那成功的案例呢？比如有些老酱园要改造成可参观的一个工厂，游客一进来就会看到一排排的大缸，闻到发酵的独特的香气，也会听老师傅来讲，传承了几代人的手艺，最后还能亲手装一坛带回家。这个时候你买回家的就不只是咸菜了，而是一段我去过那里，看过那个过程的一种记忆，买的是一种记忆。所以文旅特产的定价逻辑和普通的消费品是完全不同的。如果说普通的一个榨菜卖的是使用价值。

0: 定价肯定要看成本。如果说有把酱菜要做成一个文旅特产，它卖的就是一种体验价值。那定价呢，不仅仅是看它的生产的成本，而是要看这段体验有多独特。如果说要让我们的榨菜、咸菜吃上文旅的红利，那就得让游客不是顺便带一碗，而是专程为这个体验来买单。就是他要去工厂参观，他要去 DIY 体验，他要去听老字号的故事。这个时候，游客就觉得，哎，这钱花得值。他不光买了榨菜，还长了见识，这才是一个成功的案例。
1: 汪院长，就是当前的酱腌菜行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您觉得还存在哪些突出的问题呢？
2: 当前的话，我国的酱腌菜生产加工的话，整体来看的话，还是比较粗放的。我国多数的酱腌菜生产加工企业规模还是偏小，零星也比较分散，部分企业清洁化程度不高，特别是一些新建的一些企业，从蔬菜原料到成品，生产加工都是以人工操作的较多，比较粗放。另外是生产加工标准化程度不高，很多酱腌菜生产加工的话，还是以传承的一些工艺，机械化、自动化程度不高。生产过程的规范化、标准化程度不够，很多生产效率比较低，产品成本也较高，导致最后产品的质量不稳定。此外，特别是一些新建的企业，它可能对一些食品安全标准的可能落实还是执行不到位，最后它的产品容易出现一些问题，这也是网上很多暴露出来的。第三类一个是我们国家的酱腌菜的产品，整体来看同质化还是比较严重。到商超里面看，大部分都是很多清一色的一些产品，品种比较单一，附加值也比较低。低端产品的话，竞争是相对比较激烈的，同质化的话严重。高端的一些酱腌菜产品，它的研发还是不够。最后一个是它的一个原辅料和产品的质量不稳定，因为酱腌菜产品的原料和辅料的品种十分丰富，质量很难以达到统一，不同地区原辅料参差不齐，而且缺乏主要的一些品种。虽然一些龙头企业拥有固定的原料基地，但多数企业在蔬菜原料基地的建设还是比较滞后的，导致原辅料的质量不稳定，这为它的产品的稳定性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1: 耿院长，其实刚才说到了很多对于这个一些商品的溢价呢，合理性的一些观点啊。那我们现在就说说这个咸菜刺客真的这么可以接受吗？它反映出我们农产品品牌建设当中，是不是也可以看出一些误区？
0: 有的，目前这种最大的误区呢，就是要把品牌化简单等同于高端化，同时呢，又把高端化简单等同于卖高价。那很多传统的农产品，一想到做品牌，就想着往高端走，它可以把包装弄得更精美，宣传的文案写得更洋气，甚至价格翻了好几倍。但如果说这个榨菜本身的品质和工艺如果还没有提升的话，单纯的这样做，那只是形式上想往高端走，那其实这条路是走不通的，结果就陷入了一种本地人不买，那外地人只买一次的这种尴尬。游客呢图新鲜，买一回，那回去一尝觉得不值，那下次肯定就不买了。这种口碑，长此以往就会做坏。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和品牌农业，它是要协同或者统筹发展的。这个品牌农业是最后的一环，前面还有三个非常关键的环节。要科技，要绿色，要质量，这样顺其自然，最终才会做成一个品牌。所以做品牌不能只集中在品牌这一个环节，就品牌谈这个品牌。那好的品牌化路径应该是提质不提价，或者是先提质再提价。那有了科技含量，质量做得扎实了，这时候你的品牌溢价自然会出来。但是这个溢价呢是个合理的一个溢价。所以目前我们榨菜可能做品牌，还是要考虑到的，还是要给大众化的消费保留一个亲民的一个价格带，不能所有的榨菜都是几百块钱或者大几十块钱。那这种日常消费的消费者要有一个亲民的价格带，这个里面要做口碑、做市场，要让本地人能够天天吃得起、天天购买。同时呢，另外一条腿也要走路，还要做这种高端款、做形象、做利润。因为有些想尝鲜的游客呀，或者有一些 年轻的，甚至是具有这种高端消费能力的消费者，也有一种升级的一种选择。这样的话，两条腿走路，品牌才能会走得更远。
3: 昨日新闻重现。
1: 最后我们说说展望哈，万展就是中国泡菜研究院未来在推动行业发展方面有哪些重点的规划呢？因为我们做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科研的工作，标准化的这样的一些工作，那是不是对于推动行业发展也会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些意图或者说是想法？
2: 是的，有几个方向。第一个点就是降低一个生产成本。我们也在和农科院一起合作推广酱腌菜专用的蔬菜品种，比如说我们的高萃的一些萝卜，能四季能种子的蔬菜，比如说我们的青菜，如果能四季的种子，就可以不用在腌制池里面长时间用高盐来储藏。同时，我们研发连续式短周期的发酵的一些工艺和智能化的一些生产设备。目前设备那块的话，用的榨菜和青菜头，它老皮老筋，都需要大量的人工来去除，我们就可以往这方面来减少人工的一个依赖。同时，我们将发酵的副产物，比如说发酵的母液、皮渣、高水化的利用，开发一些饲料啊、调味料等，变废为宝。在提升产品品质这一块，我们目前在研究上呢，建立了传统的一些泡菜的菌种资源库，因为菌种是我们发酵蔬菜的芯片，筛选优良的菌种来开发了发酵剂，实现我们发酵过程的从自然发酵到人工可控的一个转变。通过精准调控发酵技术，让我们的风味品质更稳定，在过程中呢，控制腐败菌的生长，确保安全。我们还在做构建不同种类、不同工艺产品的一个风味指纹图谱，用数据而不是经验来定义我们的高端产品。我们也在普及健康的一些消费理念，研发低盐、低糖、富含活性益生菌的一些功能性泡菜，还有食药同源的一些泡菜。同时联合媒体和科普平台啦，客观传递我们泡菜是低能量、富含膳食纤维的健康食品，破除亚硝酸盐恐慌等误解，引导消费者看标签，选冷藏、少高盐腌制，养成科学的一个食用的一个习惯。这里面我讲一讲就是亚硝酸盐这个问题啊，因为很多消费者会研究院参观
1: 对，
2: 的
1: 这
2: 人
1: 个
2: 都
1: 我
2: 会
1: 们也
2: 问到
1: 非
2: 这
1: 常
2: 个
1: 感
2: 问
1: 兴
2: 题。
1: 趣。
2: 其实亚硝酸盐是广泛存在于自然界里面的，它并没有那么可怕。蔬菜在生长的时候，它因为吸收营养物质，就会形成一个无毒害的硝酸盐。在制作泡菜或者酱腌菜的时候，它自然环境中存在的一些腐败菌或者杂菌，就会将蔬菜中的硝酸盐转变为亚硝酸盐。但随着我们发酵蔬菜的一个成熟，以乳酸菌为主导的优势菌群就会占优势，产生的乳酸等有机酸就会抑制硝酸盐还原菌的一个活动，从而抑制我们亚硝酸盐的生成，最后亚硝酸盐就会被降解，生成一些氮气或氨。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啊，如何能制作或食用泡菜时无需担心亚硝酸盐呢？首先我们就要选用新鲜的蔬菜作为泡菜原料，然后清洗沥干后，及时入坛进行泡制发酵。入坛可以添加适量的老坛母水，或者添加一些香辛料，比如辣椒、大蒜、洋葱、紫苏等，就可以减少一些腐败菌的一些生长。最后将我们的坛子放在洁净的环境，室温发酵几天，或者是不同的工艺时间不一样。品尝的时候有明显的一些发酵的味道，或者是没有蔬菜原料自带的生味的时候，我们的酱腌菜都已经成熟了，基本上不用担心亚硝酸盐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调研了全国上千个酱腌菜的样品，没有一个亚硝酸盐是超标的。
1: 这个叫做老坛母水啊，有没有比较靠谱的获取方法？
2: 其实现在很多四川人也到省外各地也在做泡菜，往往发酵两三轮的话，它就是形成就叫泡菜母水了。因为新制的泡菜刚发酵成熟的时候，那个水的风味底物或者乳酸菌其实还不够丰富，它主要是风味底物不够丰富，那个时候的水还不叫母水，要多发酵几轮的时候，它的那个风味层次感就很好了，里面也有活性乳酸菌。往往我们这儿要做泡菜的新制泡菜的时候，就 去找亲朋好友

0: 或者是餐馆里面去吃泡菜的时候，让老板舀一点卤水，就可以拿回去，就是作为一个引子，然后
1: 学
0: 让我
1: 到
0: 们
1: 了。
0: 的更快的成熟。
1: 以后去餐馆要吃到了好的泡菜，一定要去找老板要一点哈。
0: 对
1: 好，
0: 对对。
1: 耿院长呢，怎么看这个行业未来发展的方向？说说您的一些期待和前瞻。
2: 从食品经济的长远视角来看，这个酱菜行业不应该只有一种价格，也不应该只有一种产品。就像我们的白酒一样，我们也有几块钱的二锅头，也会有上千块钱的酱香，就各有各的消费群体，它是互不冲突的。那酱菜行业未来理想的格局应该是一种金字塔结构的塔基呢，塔底呢是工业化标准化生产的这个大众化的咸菜，几块钱一包啊，那十来块钱一斤，这种又既干净又卫生，口味又稳定，成为我们日常的配粥的这种佐料，那家家户户吃得起。这是行业的压舱石，因为这也是榨菜本来的一个面目。那塔尖呢？因为随着消费的升级还有这种体验经济的这种崛起，那精品化、特色化的这些高端产品，那些用特殊原料、健康理念、文化故事来支撑的这些产品，其实卖贵一点也合情合理。因为满足了这种特定人群尝鲜和送礼的这种需求，以及这种个性化的效用的一种满足，未来这个榨菜行业的方向也不应该是全线涨价，而是该便宜的要便宜，该精致的要精致，就是用现代生产技术，把基础款的成本能不能控制好，让这种咸菜呢回归到下饭小菜的这亲民的本色，同时呢也会用文化的 IP 呀，或者是故事感。体验感，把高端款的这种附加值做足，个性化做足，让愿意为故事和体验、为个性化买单的人，也有处可去。关键是这个里面保持一个宽幅的一种价格带，就是从几块钱到几百块钱，可以覆盖不同的场景、不同的人群，让普通老百姓不觉得咸菜都吃不起了，从而产生这种榨菜刺客啊、咸菜刺客的。这样一种感觉，同时也让想尝一点不一样的消费者也能找到心头好，能找到能满足他个性化、体验化需要的这些产品，这才是一个健康可持续的一个行业生态吧。所以各位可能要更理性的看待咸菜刺客这个事，贵不贵不是问题，值不值才是关键。
1: 是，那我们就想问一下汪院长啊，值不值？您给我们点建议。面对市场上价格参差不齐的这个咸菜产品啊，我们普通消费者怎么挑才能物有所值呢？
0: 第一个是看配料表吧，配料越短越好，它主要是蔬菜、水、食盐和香辛料。如果看到一些，比如说脱氢乙酸钠呀、苯甲酸钠、安赛蜜、甜蜜素等一些防腐剂或者甜味剂等，甚至一些柠檬黄等色素，如果种类很多，而且排位靠前，我们就要留个心眼了。这往往是为了掩盖一些感官风味不足吧。第二个看我们的产品的颜色、形态，自然加工成熟的咸菜的颜色应该会更柔和。如果我们看到的，比如说榨菜红的不自然，或者酱黄瓜绿的很扎眼，或者我们的酸菜它颜色很黄，很有可能是加了一些色素的，我们尽量要避免这些。如果是我就认准大品牌的一个正规的一个渠道去购买，因为酱菜看着门槛其实比较低。实际上非常考验企业的一个发酵的一个管理，大品牌通常有更稳定的发酵的基地、标准化的洁净的车间，能做到不依靠过量防腐剂就能保证安全。很多小作坊之所以价格很低啊，很有可能是省去了足够的一些腌制时间，用盐渍加酸呢，或者加添加剂的一些速成法做出来的，虽然便宜，但风味更单薄。大品牌可能有溢价。但它是品质和安全的基本门槛，也是物有所值的一个底线。最后呢，也别贪便宜，因为价格并非越贵越好，但明显低于正常成本的，它的原料的新鲜度或工艺都很难有保障。我们应该优选正规厂家，这样吃起来才放心。物有所值，就是买成分干净、工艺到位、自然好吃的一个咸菜。
1: 感谢汪院长，也感谢耿院长，谢谢二位嘉宾今天带来的深度分享啊！一袋咸

0: 菜的价格争议我们聊了这么多，其实它照见的是整个传统农副食品行业的转型啊。一边呢是技术升级、健康迭代、品牌珠海，是老味道走向现代化的一个必然之路；另一边呢是消费者对于平民美食的记忆和期待，是对价格虚高、过度溢价的担忧和抵触。那说到底啊，咸菜最动人的底色呢，从来都是人间烟火气。它可以有高端款、礼品款，可以走出国门，可以做成金字招牌。但它的根呢，始终应该扎在寻常百姓的餐桌上。做好行业升级，不该让普通人感叹吃不起，而让消费者既能买到实惠放心的日常款，也能够像耿老师说的，为高端的品质升级留出空间，让大家为高级货心甘情愿的买单。那也希望我们未来提起江腌菜、提起咸菜，甭管你怎么叫它，想到的不只是刺客的调侃，更多的是守住传统、跟上时代的安心的味道。今天的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那本期节目的内容呢，也是得到了我们的听众网友的一些兴趣啊，引起了大家的一些兴趣。我们看到在央视频的直播互动区，只听中国之声的陆老师分享了很多让他印象深刻、比较青睐的江腌菜或者是咸菜，包括我们的尾号 82F 的网友58，还有西西，都是经常会出现在我们这个聊天动态当中的这样的一些我们的听众和网友啊。希望这期节目呢，对我们所有的听众和网友都有帮助。
2: 昨日新闻重现，
1: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6月29号新闻时间。6月29号起至30号，2026工业互联网大会将在北京举办。大会将从政策、技术、产业多维研判行业发展趋势，剖析国内工业互联网最新政策导向、前沿技术突破路径与产业落地痛点，聚焦产业顶层发展共识。南方主雨带东段将北抬至江南北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并伴强对流，要注意防范。同时随着雨带北抬，华南高温将再度发展增多，同时北方多地高温连连，需要注意防暑。体育方面，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的首场对决在洛杉矶体育场打响，由 A 组第二名南非队对阵 B 组第二名加拿大队，两队是首次在世界杯上相遇，均是首次闯入世界杯的淘汰赛，也都有机会再创历史。两队的胜者将在八分之一决赛中对阵荷兰队与摩洛哥队的胜者。2026世界杯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正式开打。据赛程安排，国乒选手在正赛第一天共有9场比赛任务，涉及男单、女单、男双和混双4个项目，包括1场内战。林诗栋、蒯曼为国乒打响正赛第一枪，王楚钦和王曼玉作为T2小队的代表先亮相。好的，以上就是本期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敞，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弹射器准备完毕，
3: 二号位最后准备，
4: 二号位必须起飞。
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
7: 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8: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9: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0: 换个星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1: 我在乙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进于

0: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竹板慢打，两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学成。
2: 四川省华蓉县城南有一座华蓉山，高举旗帜，屹立不倒。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

0: 对话艺术名家，
1: 聆听传奇人生，
0: 聊文化大戏，
1: 学八方才艺。这里是
0: 苗林学艺。
2: 1 2 3 1 2 3 1 2 3 4 5 6。
3: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湖北省天门市，这里是天门市群艺馆的小剧场。坐在我旁边有两位老师，分别是碟子小曲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彭从新老师。
4: 你好。
3: 还有咱们天门市非遗保护中心的副主任王子丹老师。今天呢，两位老师要跟大家聊的就是碟子小曲。在我面前呢，有一本书《天门碟子小曲集》，主编彭从新，副主编王子丹。就这本书就是两位编撰的啊。能不能跟大家就是简单的介绍一下什么是天门碟子小曲？
4: 天门碟子小曲呢，是就叫内河小曲。也叫碟子曲，主要呢流传于天门、绵阳、潜江、汉阳、汉川，就是等十多个县市。因为在天门和绵阳呢流传最为兴盛，所以又叫天绵小曲。这个我们想，一个地方的这种民间艺术形式啊，都是跟我们这个地方的历史文化呀、地理环境呢、民俗风情呢，都是有着密切的关系。天门呢，过去啊，属于八百里云梦大泽，在我们东边的甘沂马湾这两个地方啊，是属于滨湖地区。他们那里呢，每逢灾年，到处是一片汪洋啊，因为这个地势非常低啊，河湖交错。所以呢，每逢灾年的时候呢，灾民们呢就是非常的苦难，到处流浪啊。所以呢，他们就为了要谋生嘛啊，就是拿着三板鼓啊、碟子啊，就这样外出去逃荒逃命啊。这个天门呢，这个甘沂和马湾的这个地方啊，华侨是最多的啊，他们出来。远走他乡啊，还有到国外去啊，到欧洲、到东南亚，得十多个国家。所以我们天门呢，就是全国著名的侨乡。所以呢，当地的村民们的，逢了灾年的时候，就是全家老少啊，都会集中起义啊，有的会唱歌，有的会打碟子，有的会打三板鼓，有的会玩武术。这样呢。就是举家呀外迁，源头演唱。同时呢又还有亲戚朋友啊，几个人一约啊，就外出去啊，也是的结伴同心，就到外面呢去演唱啊啊，以艺谋生吧，叫做这样呢，就是他们到农忙的时候呢就回家里种田，农闲的时候呢就出外去以艺谋生。这种习俗呢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都还存在，以后改革开放了，这种形式就没有了。
3: 今天其实彭老师的手里面拿了一个碟子，还拿了一双筷子。碟子小曲是不是顾名思义边敲碟子边唱啊？
5: 是的。我们这个碟子呢，既是一个直接伴奏的一个乐器，也是一个道具，这个彭老师以前呢，从把这个碟子不断的归纳整理，他编排从这个碟子这个小曲，从曲艺形式呢，画出来一个碟子舞，是彭老师在碟子小曲的一个新的贡献，
3: 也就是说您还会跳舞，因为之前呢我多次来到了咱们湖北做苗林学艺的节目，应该是在2024年是到武汉专访了咱们湖北小曲的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何中华老师，还有他的徒弟现在也是湖北小曲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姚丽玲老师。湖北小曲 和咱们的天门碟子小曲它是什么关系呀、啊、是不是亲戚关系啊？嗯，
4: 是这样的，这个湖北小曲啊主要是两大流派，
3: 嗯，
4: 一个呢是以长江啊沿岸的那个大中城市，比如武汉市啊、沙市啊、宜昌市啊，他们呢就是称为歪江小曲，
3: 嗯，
4: 也叫汉滩小曲啊。他们演唱的特点呢就是唱带有故事情节的这种折子戏，
3: 嗯
4: 啊，或者是有单篇故事为主的这样的。而且他们这个演奏的方式呢，它主要是每个人都会一样乐器，
3: 嗯
4: 啊，如果不会乐器的呢就是碟子或者是弹板，是这样的。
3: 嗯
4: 嗯，他们基本上就是在大中城市以这种比较多的这种唱围曲这种形式啊在唱。而我们这个天门碟子呢，它是以这个汉水，以香火，我们过去叫香火啊，就是在这个汉江沿岸的呢，这个天门啊、绵阳啊这些县市啊演出。我们唱的呢基本上是以地方啊民歌小调啊这样为主力的来演唱，
3: 嗯，
4: 而且过去呢主要是灾民，
3: 嗯
4: 啊，干邑马湾地的地方啊，这个碟子小曲的艺人呢是很多的，
3: 嗯
4: 啊，就是我们呢跟花鼓戏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3: 嗯
4: 啊，因为很多小调就是花鼓戏的啊，它的我们这个曲牌名字啊就是花鼓戏小调，
3: 嗯
4: 啊，但是呢又是我们碟子的一些经典唱段，
3: 嗯，
4: 你比如说什么绣荷包，
3: 嗯
4: 啊，还有什么双撇声这些曲目、嗯、它就是花鼓戏的一个折子戏，
3: 嗯，
4: 但是呢也是我们碟子的一些经典唱段，
3: 嗯，
4: 它是这样的关系。
3: 也就是说湖北小曲可能它是一个总称，就是湖北所有小曲的一个总称，它里面有很多分支，包括您介绍的一个是这个汉滩小曲啊、另外呢就是咱们这边的天门碟子小曲，它可能合在一块儿就是湖北小曲。王老师，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5: 对，可以。
3: 而且我看咱们桌子上还摆了一个天门民歌的，这应该是一个 CD 啊。啊，
4: 嗯。
3: 您也提到了天门民歌，包括很多的一些天门当地的小曲小调、花鼓戏，其实呢都跟这个碟子小曲有关系。王老师，这是不是就是说碟子小曲它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和吸纳性？
5: 对，是的。
3: 啊，
5: 作为我们湖北的重要这个曲种之一，
3: 嗯，
5: 碟子小曲呢，它的内容、它的内涵的方面呢，涉及的很多、很广泛，
3: 嗯，
5: 刚才我们说了，从碟子小曲向戏曲过渡，向歌曲过渡，好多东西与我们民歌、与花鼓戏，包括我们皮影啊、鱼鼓啊，都是相通的，
3: 嗯，
5: 共同构成我们丰富的这个江汉平原的文化，
3: 嗯。那接下来彭老师能不能先声夺人，让大家感受一下咱们天门碟子小曲唱腔是什么样，您能不能边敲碟子边演唱一小段咱们的经典唱段啊？
4: 嗯，我就唱那个天门民歌叫做望南花开，
3: 嗯，
4: 因为天门的民歌小调呢它就是一曲多词的这样的一种曲型，
3: 嗯
4: 啊，那就是一个曲子呢可以唱从正月一直唱到腊月，
3: 哦，
4: 啊，比如说这唱什么正月开什么花呀，二月开什么花，一直唱到腊月，
3: 那太好了，那你

0: 正月唱到腊月的花吧。
1: 我现在就跟你们唱呢，也只能唱《望那花开》，它也是这样的，因为有的词啊，太时间长了，太我年纪大了也记不住。
0: 那您
1: 就唱
0: 的是《
1: 木兰花开》。
0: 木兰花开。
1: 望郎。
2: 望郎花开。
0: 望郎花开。
2: 望
0: 郎。哦，望郎花开。
1: 哎，对。也是唱两段吧。春花

0: 哇，您太谦虚了啊，说这个年龄大了，但我感觉从气色上看，还是从您的声音的这种演唱来看，其实都非常的不错啊，中气十足。冒昧的问您一声，您今年高寿了？
1: 我今年有82了。
0: 82岁啊，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啊。尤其是您在唱的过程当中，那个表情、那个灵动，还有您手上打碟的这个动作，就非常的俏皮啊，就好像这个刚才您唱的是"望廊花开"，就好，您就好像花儿、花姑娘一样啊，真的，如花似玉啊，非常的好听。所以刚才您唱的这个属于碟子小曲当中。天文民歌
1: 小调
0: 是吧？
1: 民歌小调
0: 就是可能碟子小曲，它也有这个天文民歌的东西，也有这个其他的一些小调的东西，包括可能也有鱼骨的那些东西。
1: 我们还有花鼓戏的，比如说这个绣荷包
0: 啊，绣荷包。
1: 绣荷包呢，我看了一会儿，这首曲子很有意思啊，它只有3句词，比如说"清早把门开，扯满红绣鞋"，低头捡起书信来，就这3句话，然后就是称词，是吧？他每一段都是这样的，比如说打开书信看，扯开书信瞧，原来是情歌要荷包，他就是这3句话。所以我们天门的民歌小调啊，都很有特点，比较丰富啊。
0: 那大概这个碟子小曲当中的花鼓戏这样的小调是什么样的？您能不能再唱两句？
1: 好吧，清早把门拉开呀，扯满红绣

0: 来呀，是花鼓戏的小调，
1: 是
2: 绣荷包，
1: 对，
0: 绣荷包。
1: 所以这个碟子小曲啊，在咱们天安门这个地方是非常有生命力的，就是它很欢快啊，它是直给，就是直接给你这样的一个欢乐的一些心情也好，气氛也好。同时呢，它又有天安门民歌，又有当地小调，还有花鼓戏，还有鱼鼓、三棒鼓等等等等，是包罗万象啊，相当于是一个集合体。能看出来，就是天安门碟子小曲当中的品类是非常多的。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想问一下这个彭老师还有王老师是怎么跟咱们的天门笛子小曲结缘的呀？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习天门笛子小曲？
1: 我呢是在天门文艺宣传队那个青旗队，就是那时候全国都兴建一个这种，
0: 你说类似于乌兰
1: 牧
0: 旗
1: 队吧？乌兰牧旗队，那时候不是全国都兴这样的吗？所以我们中南五省呢，就每个县市都有这样一支队伍。我呢就在这个队伍里面。后来就我们专门请了这个肖纳秀老师，他是我们天门甘邑马湾镇的人，他是碟子世家。所以他呢那碟子敲得很好，他唱的曲子呢大概有100多首我就是找他学的。
0: 那时候您多大呀？
1: 大概有10多岁10大几岁吧。
0: 那就是您听完这个碟子小曲之后就喜欢上了。
1: 对的。
0: 就从小喜欢唱歌。
1: 因为我们这个天门呢是一个文化之乡。我们的文化是很丰富的。比如说曲艺啊，我们的有鱼鼓啊、道琴啊、歌腔啊，这些很多曲艺小曲啊，还有呢这个我们的碟子舞蹈啊，曲艺戏剧都很丰富。所以我呢就喜欢这些民间文艺的这些东西。我跟了这个肖老师学了以后呢，我大概跟他学了2次吧。他敲得很好，唱得也很好。他是在我之前呢就是省级的传承人。他是2017年去世的。所以我呢就是2019年成为传奇人的。
0: 那您跟他学了多长时间呢？
1: 我们是单位请来的嘛，大概学了1个星期。一个星期以后呢，我就是喜欢琢磨。看他学了以后呢，我就自己练习。然后我们在群艺馆，我又到群艺馆来了。我们又成立了这个非业办公室。王馆长他们就组织啊。到马湾去，又找他去学，又看他敲，敲了以后呢，我们就自己回来练习。所以我呢，之前呢，我就编了一本《天门民间舞蹈集》，就是收集啊、整理啊、编写啊，就是出了这样一本书的，其中就有碟子。碟子的时候呢，我就把它用那个碟子，他一人呢有一个碟子谱，专门打的啊，我就把那个整理下来，因为原来很多人学，我们也没有学会啊，也不好学。我就把这个听了以后呢，我就把它用曲子曲谱的形式的就把它记下来，然后这样呢，我在办培训班的时候我就好推广。别人也好记。
0: 那是您什么时候跟那个肖老师建立联系的？那是哪一年啊？
1: 70几年还是70年代吧。
2: 丹江口
1: 没有找他，是回到天门在文化工作队的时候，那时候好像是60几年。60几年学的。后来那一次我们去他们家里去呢，又是几十大概是90年代吧，好像是90年代。
2: 实际上彭老师呢是我们这边传统文化是我们前辈。在60年代70年代，他老人家可能忘了。他这个收集整理包括录制啊，当时我们这个录音机吧，我现在整理资料的时候也发现彭老师呢不少资料都是彭老师录制的，包括我们的话舞戏也好，这次小曲也好，都是他作为主持人来采录的。彭老师在不断的采风过程中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完善，是这个是一个这样的过程。
0: 也就是说您从60、70年代包括80年代就在整理和搜集咱们天门当地的一些非遗。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不仅仅包括咱们的碟子小曲，可能还包括刚才您说的一些舞蹈啊，包括花鼓戏啊，这样的戏曲啊等等等等，您都做了一个编撰的一个工作，整理的一个工作，采风的工作。那个时候您是在哪儿工作呀？就是在
1: 群艺馆的。
0: 群艺馆。

0: 啊，所以就是您能接触到各式各样天门当地的一些民间曲艺啊，民间的一些艺术啊，等到了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呢，就专门又去刚才您提到的师傅这个肖老师的家里面请教学习啊，然后呢，同时自己又钻研琢磨咱们的碟子小曲啊，那从这个九十年代之后，您的主要的这个精力是集中在碟子小曲这儿吗？还是说还有其他的一些工作？
1: 我呢就是八十年代呢，主要是编了一本书，就是《天门民间舞蹈集》，主要是下去收集，因为那个时候呢，就是湖北呀，其实全国都是在搞那个十大集成嘛，我主要是来负责舞蹈收集的，我们天门的主要有碟子啊，有莲香啊，有三曼鼓啊，还有折花呀，还有瞎子灯呐、还有这个薅黄瓜呀，这个灯，这样一些一些舞蹈，就把它记录下来了，那个舞蹈中间呢，我们天门碟子啊，它的那个特点呢，就是说具有这个叙事啊，抒情啊，它这是它的特点。但是同时呢，就有载歌载舞的这种艺术特色，我就把这些东西啊，把它归纳成这样的，比如说我们这叫敲，这叫击，这是点、磕啊，这横着筷子这叫横着叫碰，然后呢这叫双响，这它是弹，然后呢这是转，然后是刮下刮上刮，然后我就是撇捺，我又准，用这个口头语言把它记录下来以后呢，就便于别人好学啊，就是这样的啊，也很快就学会了。
0: 所以呢，咱们的彭老师呢，相当于啊，他是一个天门碟子小曲的一个理论家，就是您把这个所有的一些技巧、实践当中的一些动作也好，唱腔也好。都用谱子或者说是文字记录下来，编成了教材，利于普及，利于更多的这个老百姓去接受去学习，要不然的话就是原来的口传心授，所以呢，您相当于是做了一个这样的理论的整理工作啊，这其中呢就有这本书，包括王老师您也应该参与了这样的一个整理，
1: 他是副主编，
2: 副主编，彭老师呢，像我们。各种文献，包括我们这个湖北整个当时我们一个三面集成也好，我们这个曲艺集成也好，把相关的这资料进行收集，把我们民间的一些是这个小曲呢，我们进行了整理，我是辅佐这个彭老师呢编的这本书。
0: 大家可以看一下，就这本书里面呢有很多的一些内容，包括碟子小曲的一些概述啊，还有呢就是作品唱段。特别多啊！我看您也做了归纳总结啊，有这个传统的，也有这个新编的，包括这分为碟子曲啊，这个呢是天门小曲，这有什么区别？
1: 碟子曲呢，比如说我刚才唱的也是《望郎花开》，它就属于碟子曲而小曲呢，就是有故事、有情节、有人物的它就是整篇的。
0: 我明白了您的意思了，就比如说碟子曲呢，就是
1: 一些短小的歌曲，
0: 相当于是短段，对吧？短小精悍，
1: 对。
0: 同时呢，抒发的更多的是一种情感，是那种描绘式的这个一些手法。那咱们的小曲，它是有故事情节的，有人物扮演的，所以呢，它这是叫小曲，就和这个。单弦牌子曲及插曲是一样的，就插曲可能就是描写春夏秋冬一些风景，我很短，没有任何的故事。但是单弦牌子曲呢，就相当于是曲牌的一种连唱，我把这个很多的一些曲牌合在一块儿，然后呢把这个故事情节表现出来，时间可能比较长。这个咱们的碟子小曲也是一样的道理，那碟子就是短小精悍，小曲就是长的，具有故事性的，那您这个当时大概搜集整理了有多少这样的剧目啊？
1: 这个好像有好多啊，我们这个曲子有50多首。
0: 50多首，都是您自己一点点去搜集的。
1: 因为这个这本书呢还是。

0: 彭老师，刚才您也说了，从九十年代开始呢，您就做很多的一些这个搜集整理的工作了。那大概九十年代到这个21世纪初这段时间，您的工作大概也是围绕笛子小曲吗？还是？
1: 哦，那我99年退休的。在退休之前呢，这个单位里面的这些民间艺术形式啊，我基本上呢有些接触。因为哪里？那时候我在搞行政干部嘛，但是业务方面的事情呢，我也要参与啊。比如说我们片面，我拍了很多碟子的节目
0: 啊。您自己演唱吗？
1: 我不演唱，我主要是编导啊，就是我辅导了片面碟子的这种各种形式啊，有小曲，有表演唱，有舞蹈，都有啊。我就是各个方面嘛，就是。当时呢就是哪里，比如说有时候一个单位要汇演啊，或者是我们市里面要有一个活动啊，需要这些东西的时候呢，我就别人找到我，我就跟他们去编导啊，是这样的。
0: 那退休之后呢？
1: 退休之后呢，我就是在天门市老年体协我担任副主席，又在老年大学舞蹈班呢担任他们的舞蹈老师，所以我基本上退休以后就没有休息过，就一直在这个文化圈子里面在干。
0: 所以就是您体育也可以，没有看您的介绍写的是健身球国家二级裁判啊，就是经历非常丰富啊，还是省舞蹈家协会的会员，对吧？所以您跳舞也特别好。那这个王老师刚才提到了碟子舞，就是边敲碟子边跳舞。
1: 比如说我们在90年代吧，就我还那时候我没有退休，我们属于荆州馆，而且还不是直管市。那荆州搞一个大型的叫做荆丑雄风，一个大型的一个节目啊。我们天门呢就是叫做丰收集锦，是。荆丑雄风里面的第三章，开幕式里面的第三章，就要求我们呢，就是有碟子、莲香啊，这个狮子、龙灯，这四种形式，我是总导演，过去我们讲，我们碟子就是逃荒讨米的灾民啊，他是以一谋生呢，就是用这种形式来养家糊口的啊，但是我们现在搞这个呢。我就从一个人变成了100个人，我们碟子就是用100个人表演，莲香也是100个人，然后龙灯有10条，其中还有一条女子的这个龙灯，当时我们大概有300多人，我们这个碟子呢也是我是总导演，我就把每个项目的动作全部设计出来，然后舞台调度都搞出来，就画成场记头，然后就分到各个导演，他们就去分头去洗澡，我们的那个碟子呢，就是它是反映棉花的，因为我们天门是棉花之乡，用那个棉花呢，我们那个碟子啊，就把它那个改革了，就是不是用的这种小碟子，这是大碟子，这种大碟那种塑料的，然后楼音呢是用这个楼，再用这种大的。筷子呢也把它加长，然后就是穗子也是加长，因为你是这种广场的嘛，开幕是大型的，所以你的道具太小了就不行，就必须要把它夸张，就这样呢，我们就跟他设计了很多动作，然后你是聚拢啊，散开呀、表示那个棉花呀、那个棉花朵子炸开了、那个棉花头绪。就是跟他们搞了设计了这种动作，所以在演出的时候呢还是效果非常好，非常热闹。
0: 那个莲香是什么呀？
2: 莲香的话也是和我们这个也是我们一个曲种之一，其实我们是好多民族都有这个东西啊。一根竹棍子上面绑铜钱，上面有这个彩绘敲击发出声响，而且有舞蹈动作。
0: 怎么写呢？莲香，
2: 连队的连，香的是厂子头下面一个巷。
0: 哦，莲香，
2: 莲香、
0: 就是厢房那个巷。
2: 对，厢房的巷。
0: 这个我还第一次听啊。所以
1: 就是那个花棍嘛，北方的。
2: 花棍
1: ，花棍，大碗边，花棍就都是这个。我们天面叫莲香。
0: 名字不一样。
1: 名字不一样，一样的。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彭老师还有一点这个。

0: 我觉得就是算是您的这个功绩啊，就是把咱们的笛子小曲，就是原来是一个谋生的手段，它就是可能唱门头、跑码头挣钱但是到了后来呢，为了顺应时代，我觉得您很大的一个作用就是把咱们这个笛子小曲舞台化了，艺术化了，就是让它成为了一个舞台艺术而且呢是群众艺术。就是能让很多的朋友，自娱自乐的方式就是碟子小曲。一方面能敲能打能唱，另外一方面呢，相当于是广场舞，还能跟大家一起跳舞，所以就很欢乐啊，也很接地气。在咱们天门地区应该很受欢迎吧？这个
1: 这个彭老师呢，那个几十年来呢，从碟子小曲的角度，碟子舞的角度，他编排创作了不少的这个文艺节目，都是老百姓也好啊，都是喜闻乐见的一个节目，近几年的这个彭老师呢，这个在非遗保护这一块，他不断的这个整理，然后把自己的这个所学，把自己的综合的这个。不仅仅是这个小曲艺形式，还有我们的舞蹈形式呢，编排成书，不断的办培训班，在我们这个群艺馆呢办过2次这个碟子小曲的培训班，现在这个彭老师呢，不仅仅从舞蹈的角度来回归，通过这个小曲的特征，从曲艺的特征，来不断的这个丰富完善，目前这个彭老师现在培训的好啊，包括我们在社会上的这个推广也好，做了很大的贡献。
0: 是我感觉碟子小曲已经融入到了彭老师的生命当中了。就只要手里面拿一双筷子，有一个碟子，说话的时候都不自觉的会无意识的敲击，哈哈，就是一种说话的节奏。刚才呢，王老师也提到了，就是咱们彭老师设计呀、导演了呀，非常多的碟子小曲的曲目，包括是舞台上的一些表演。今天呢，彭老师的学生们，也有一个节目要带给大家。这个节目的名字叫什么呀？
2: 高山流水。
0: 高山流水啊，所以呢，蜜汁音嘛，咱们呢，接下来就一起欣赏碟子小曲《高山流水》。
3: 这个背景。

0: 哇，太精彩了，很美啊，完全就沉浸到咱们的舞台当中了。像这样的学生有多少啊？
1: 这是他们其中的一个小部分。嗯，他们这个团呢，因为是中老年嘛，嗯，他不是固定的。基本上呢就有平时一般都有100多人。多的时候呢就100大几十人都有。嗯，所以这种人员它不是固定的，是流动性的。他们这个节目呢是2021年拍的。
0: 黄老师，那年轻人学这个碟子小曲的多吗？
1: 多啊，我有教小孩的有青年的都有。比如说我曾经跟他们学校的排过一个，跟他们合作的合作的一个叫做迎蝶惜命，是一个舞蹈，舞蹈呢就是我把它想了构思来想怎么样在这个碟子呢出新，我就用3个做的道具，那种大的碟子3个大碟子在舞台上面，因为我看到那个我们不是那个古代呀，有一个赵飞燕吗？赵飞燕他是做掌上舞，我想我们能不能做碟子，小孩子们很轻的，我能不能在碟子上面舞来我就想到了这个点子。那这点子呢，我就当时这个舞蹈呢参加他们省里比赛得到2等奖。就是小孩子
0: 多大呀？
1: 多大都是小学生。
0: 小学。
1: 小学生其他的。就是他们大概上10岁啊，大几岁啊，5年级6年级是不参加，4年级开始到2年级这个的就选一些人。
0: 因为我看刚才您的这个表演的过程当中啊，就是您的学生们都是女的。那咱们这个碟子小曲有男的表演吗？
1: 这个呢，碟子过去呢，主要碟子小曲啊，它是为女性表演的节目但是呢男子汉呢他就是拉四胡拉四胡伴奏这种拉四胡啊都是以后我们从那个汉滩小曲中吸取的因为过去我们天门的为什么它叫做特色乐器呢因为哪里过去我们是没有这个伴奏的就是我现在唱了一段了我要休息了我就用在敲碟子同时呢敲了一些花样又休息了然后再接着唱。以后呢我们就是汉滩小曲啊它的一个特点是什么是呢它每个人呢它都会一种乐器如果你不会乐器呢就是你敲碟子或者是打板那我们这个呢以后可能是因为这个艺术啊民间艺术它是非常交流是很广泛的它的流动性也很强那所以这个呢我们可能也是吸收了他们的这些有时候就男的会拉四胡就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我们演唱一个小曲有一个单子比较长一点的有人物有角色在唱的时候呢男的比如说就会加进来带一个角色他也会唱几句这样的主要是女性表演
0: 女的居多刚才您也说了就是咱们很多的一些曲艺这样的艺术其实是融会贯通的而且交流比较频繁流动性很强你像这个碟子包括筷子这样的伴奏乐器在湖南那边常德丝弦对吧它也是这样的一个敲击湖北小曲也会有了包括像南京白菊像江苏那边也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些伴奏乐器也是碟子呀筷子呀甚至是酒杯等等等等就是来自于咱们的生活冯老师这几年也一直将咱们的碟子小曲进校园
1: 作为一个传承人呢我就想我自己还是应该多做一些工作特别是年轻人进行传承把我们天门的这种民间艺术把它宣传出去就有很多研究生来找我一个是中南民族大学的音乐舞蹈系的5、6个吧中南民大的来的大概有3、4次吧再就是呢那个重庆师范大学的一个研究生他也来过还有这个武汉音乐学院的2个研究生他们也来学过还有这个武汉体育学院的舞蹈系的学生也来过江汉大学 啊，就是跟武汉学生团，还有他们那个汉阳经济开发区联合主办的一个碟子的培训班，碟子传承人的这种培训班，就是都是他们江汉大学的一些学生。
0: 嗯，就是有很多的一些研究生可能过来找您写毕业论文，是吧？可以把这个碟子小曲比较，实话说比较冷门啊，然后呢记录下来，然后呢可能一些曲调也好，它能记成谱子啊，发表出去啊，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文献资料。那今天的机会难得，既然来到了咱们的天门，您能不能教教我这个碟子小曲？虽然呢男生学唱的比较少，包括敲碟子，您能不能简单教我？
1: 好
0: 啊，来，咱一人一个碟子和一双筷子啊。
1: 嗯
0: 嗯。中国之声，招。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首先就是呢，我们碟子的拿法怎么拿？碟子就是用这个食指和大拇指就捏着这个边呢。
2: 好。
1: 注意呢，就是这个虎口。虎口与碟子之间呢，要留有空隙。
2: 有空隙。
1: 然后这个碟子能够自由转动。但还要夹筷子，再用中指。
2: 用中指。这样夹。
1: 不对，这样的。
2: 这样夹。
1: 夹了。对，要这样的。
2: 这样夹。
1: 这样打。这样。可以打响啊，
3: 小拇指一类，
2: 小拇指要出来吗？
1: 小拇指出来，这
3: 出来，
1: 像这样的胶啊。
2: 哦，您的声音怎么那么清脆啊？
1: 就是因为你这个，
3: 里面轻一点，
1: 这
3: 筷子头，
2: 这样，
1: 好，对，这，对，这，然后你再用这个小背，小背带动这个手腕去把它敲，这样的啊，对，这样。然后呢，就是右手，右手用食指，这个手，右手那这筷子，右手的，用，这个
2: 啊，
1: 中指，这个三个指尖，捏筷子，
2: 捏筷子，这样捏，
1: 这样的，对，啊，首先这就是筷子的指法，过去艺人们呢，叫这个碟子，叫四寸碟，
2: 四寸，
1: 大了也不拿不下。小了也不好看，所以它叫四寸碟，然后呢，它要求这个瓷，这个瓷质啊，要非常的细腻，而且要光滑美观，你这样去。然后这个筷子呢，它是要求质量比较重，
2: 重，
1: 要有个弹弓啊，或者是石桌会上品。因为它有一定的重量，所以你敲下去以后呢，它就声音很清脆啊，清脆悦耳啊。如果是你这个地方拿死了啊，要是这个死了呢，它声音就不好听。另外敲的时候呢，要敲这个边啊，敲。因为我这个碟子呢，就是家里面用的，还不是那种珍贵的碟子啊，过去的碟子都非常的薄，而且瓷细，这是它的基本的拿法。
2: 怎么敲呢？
1: 敲了，比如说
2: 打花。
1: 我先把基础的说一下吧。比如说这叫敲。
2: 敲。
1: 然后下面这只筷子叫击。
2: 击。
1: 击。这个筷头。筷头翻过来叫点。
2: 点。
1: 对，点。
2: 点。
1: 然后这叫磕。
2: 磕。
1: 对，好，然后横着，就叫碰，
2: 碰，
1: 对，然后这呢就是叫做弹，要双声，就是你的筷子手腕要放松，然后它自然的弹两下，这样打下去以后呢，就让筷子自然的弹动起来，不是你的手也不是这样的，而是。它是自然的啊，这种弹啊，这叫弹。然后呢，这是转。
2: 转
1: 手。
2: 你怎么转的呀？
1: 手往里面，往里面去，对，往里面去。啊，对了，打一下。对，这叫转。
2: 转。
1: 这叫转。
2: 转。好。
1: 然后呢，就叫刮。往下。
2: 刮。
1: 对，这叫刮。下刮。
2: 下刮。
1: 上刮呢，翻过来，往上面去。
2: 上刮。
1: 这叫上刮。
2: 上刮。
1: 对。
2: 就是下刮。
1: 上刮。对。然后再撇，我在刚才讲的
2: 撇。
1: 捺。
2: 捺。
1: 对，捺是这样的。
2: 写字似的。
1: 对，捺。对，像写字一样的撇捺。就是这样的。
2: 那怎么连一块呢？比如说一个开场，或者说一个过门。
1: 开场一个过门，我们你打简单的吧，好吧？我们再刮两下，打四下，这一、三、四，
2: 就是
1: 一，对，它的一打，
2: 一打，
1: 二打，
2: 二 大。
1: 对，三大。
2: 三大。
1: 四大。
2: 四大。
1: 对，
2: 就完了。
1: 这是一个基本的。
2: 就是一大、二大、三大、四大。
1: 四大。
2: 就是三大、四大。
1: 对。一大、二大、三大、四大。一大。
2: 一大、二大、三大、四大。
1: 对，
2: 就完了。我看你还有这个是啥呀？
1: 在这个卦呀，我们不是有下卦、上卦，然后这叫睡卦。
2: 睡卦，
1: 睡卦在卦上。对，就是这左右快速，快速的左右摆动，这样的呢。这样的。
2: 你比如说还有别的花吗？复杂点的。
1: 比如说打条花。就这样的，就横坐，横坐。这个筷子横的，
2: 横
1: 着来。
2: 这样。
1: 对，对。这不是我们舞蹈或者戏剧里面就叫拖掌。拖掌这拖起来。
2: 您拖着像花儿，我这像孙悟空啊，我这。
1: 很不错啊。
2: 就是这些基本打法。
3: 就比如说一个过门，您打一个，我看看。
1: 这大大大大。大大的大，
2: 大大的大就是弹是吧？对，
1: 弹的大大大大，这有一个
2: 大大大
1: 大
2: 大
1: 大大大，
2: 这很考验你的左右脑协调。
1: 这个手呢打的时候要转，就是说不管是敲还是击还是什么的壳，都是运动在手啊。这个手腕的就是抠然后提，你这个就涉及到这。大家要首先就是要抠，手腕在抠里，它是手腕，然后你这个呢要转，
2: 这样转，
1: 对，
2: 是这样转吗？
1: 对，要这样转，对，一二三，
2: 一二三，一二三，
1: 一二三，
2: 挺难的，那怎么唱呢？唱那个望郎花，
1: 望郎花开，正月开的是什么花呀？
2: 有词儿吗？我看看，这应该有词儿吧？
1: 这回没了吧？这回好像没有说这回过。
3: 那您就四个字四个字来，慢一点，我要记不住来，第一句。
1: 正月开的是
2: 正月开的是什么
1: 什么花呀？
2: 正月里开的是什么么花呀？
1: 咿哟
2: 咿哟
1: 望啊
2: 望啊
1: 来呀
2: 望啊来呀
1: 望啊郎来呀
2: 望啊郎来呀
1: 咿呀喂哟
2: 咿呀喂哟
1: 引出花儿，
2: 引出花儿，
1: 开呀，
2: 开呀，
1: 浪。

0: 白呀，起来呀。
1: 对，很不错。
2: 但是那个是高点唱好听是吧？一般多高啊？这个调。
1: 正月开的是什么？莫花呀，一哟。
0: 嗯，正月的。

0: 呀咿呀嘛喂呀嘛哟喂呀哟搬呀起来呀。
1: 嗯，真好、啊、
0: 我嗓子不行。
1: 哎呀，您可能这个都已经声带小结了是吗？
0: 声带小结很厉害、
1: 做过手术啊，但是呢这个能看出来，就是咱们的彭老师包括王老师对于天门笛子小曲还有很多天门的周边的小调也好，民歌也好，花鼓戏也好，非常的热爱，这么多年几十年如一日，就是为了保护传承好咱们的这么多曲艺，这么多非遗，包括戏曲也好，民歌也好，等等等等，都是因为热爱，都是因为喜欢，当然也是一种责任。刚才您唱的《望郎花开》，就是从正月到腊月十二个月，啊，讲了各式样的花儿，然后盼这个应该是丈夫归来吧，是吧？望郎花开，所以我觉得咱们的天门笛子小曲也好像从正月到腊月的花儿一样，不断的绽放。也是因为有咱们两位园丁老师，有这么多喜欢这项曲艺的年轻人，他在学习并且传承这项曲艺，真可谓正月山茶抖穷凉，二月玉兰占清光，三月杜鹃然碧港，四月芍药舞霓裳，五月流花映朱窗，六月茉莉漫幽廊，七月紫薇耀华堂，八月剑兰沁书香，九月芙蓉冷凝霜，十月芦笛拂云墙，冬月鹤望暮朝阳，腊月仙客报春祥。天门笛子小曲像花儿开，一年四季满芬芳。对这段四季鲜花评书赞，也是送给咱们的两位老师，也送给咱们的天门笛子小曲。非常感谢彭老师和王老师，今天呢给我上了一堂这么丰富多彩的天门笛子小曲。

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十亿。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

端。西南两道泛天船，出京短铺。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0: 第58集，刘洪兵他妈的这一番话，把易清娥说的不知怎么回答才好，他还是只能把话题朝一边引。
4: 阿姨，既然来了，你就多住几天吧。
0: 不住了，他爸在家还急得跟啥一样，好多事儿我在电话里也说不清楚。
4: 哎呀，这个宝贝儿子，
0: 搞不好还能把他爸气出病来嘞。
4: 清娥呀，好在你的事业在省城又要红火起来了，阿姨真替你高兴呢。
5: 阿姨，我都不想干了。
0: 哎，你咋能出现这种情绪呢？我还正想说你呢。今天下午啊，我到你们团长那儿了解情况，听团长好像也说了这个意思，还让我帮忙做你的工作嘞。
4: 一听这话，易清娥就有些不高兴了。她问刘洪兵的母亲，
5: 你怎么还到我们团长那儿去了？
0: 是啊，我既然来了，
5: 还能不到你单位去看看，去了解了解情况？
0: 何况这次的事情就出在你们单位，我总得去给人家领导见见面，做做自我批评吧。我们是什么家庭，能让人家不明真相乱说一气吗？就那个警棍可不是随便拿的，那是洪兵他爸的生命受到坏分子威胁，组织从安全角度考虑才临时给配的。我们家不会非法持有这种东西的。好了，不说这个了，还是说说你的事业吧。人家给你创造了多好的条件啊，啊，游西湖还是全本，你必须上，懂不？唱戏，我看跟官场也差不多，就看谁唱主角，谁唱配角嘞。你想想，啊，生活中谁愿意永远给别人跑龙套啊？可为了唱主角，谁又不是被人咬得伤痕累累，杯弓蛇影的啊？你爸哦，冰冰他爸能唱到这个副专员的角儿上，也早都被人咬得没一块浑全的身子骨了。你这么小才经历了多少人生磨难呢，就不唱了？你想想，你要不是戏唱得好，能从宁州走到西京？冰冰一个堂堂专员的公子， 能这样死气白咧的把你从北山追到省会来？他已经为你进号子坐牢了，有前科了，这可是一辈子的污点儿啊。他爸都快为此神经崩溃了，你要再不唱这个主角，能对得起红兵在你最危急的时刻挺身而出吗？孩子，人有时候是没有退路的，除非你准备离开这个地球。易秦娥没想到刘红兵他妈最后能唱这么一出，急得他进也不是，退也不是，答应也不是，不答应也不是，可这个女人还偏要步步紧逼。我的话你听明白了吗？易秦娥不得不点点头。这就对了，必须唱，必须把游西湖全本拿下，懂不懂？这就是人生，这就是战场。等你演出的时候，我跟他爸还有北山的亲戚朋友们都来给你捧场，你一定会比在北山演出的时候

后更轰动的，我坚信这一点。孩子，阿姨爱你，是很爱你的。说着，他站起来，不无激动地一把把易清娥揽在怀里说：“你就是不做我的儿媳妇，我也是要收你当亲闺女的。”易清娥虽然觉得突兀别扭，可也不好伤了人家的面子，就让他紧紧地抱了一会儿。抱完了，他又从钱包里抽出300块钱来，硬要塞给易清娥。易清娥咋都不要，可他坚持非要给。在最后走出偏下房的时候，易清娥到底还是把钱捏成一疙瘩，悄悄地塞回到他的口袋里了。刘洪兵他妈走后，易清娥就又恨起自己来了。自己的面情就这么软吗？竟然让这个女人真跟婆婆一样给儿媳妇上了半天课，并且她还一一点头认卯了。她是下死决心不唱游西湖全本的，可这个女人三弯四转的一番话就把自己拐进去了，并且还觉得人家说的不无道理，不仅弄得婆婆拥抱了儿媳妇，而且还整出一个亲闺女来。人家儿子为你唱戏都进了局子，留下了终生不能抹掉的污痕，你还有啥理由不按照婆婆的意愿把这个戏唱下去呢？就在刘洪兵他妈走后不久，单团长和风导也来做工作了。易清娥更是觉得自己一个山乡小县的演员被人家调来，啥戏没唱还惹了一摊子事儿，可人家领导依然这样器重，自己又啥得啥能跟人家继续瞎掰扯呢？他就又点头答应了。第二天排练一切照常，易清娥就正式上游西湖本戏了。皮亮是第三天从派出所放出来的，放出来后他也就再没到排练场骚扰过，功丽丽也不来了。听人说连着受了刺激，功丽丽的心情特别不好，在接触皮亮的当天晚上，两人就坐火车到广州散心去了。借这次的事件，单团长开了大会，既是对过去一段时间排练的总结，也是对未来排练工作的再动员。为了强调重要性，他讲到最后甚至还站起来来回走动着讲。这一走动，有人就偷偷地嗤笑。单团长把脸一黑，问笑什么笑，有人就还敢回应说：“团座不激动，坐下讲，显得严肃些。”会场就吃吃拉拉笑得炸了锅。这时风导再也忍不住了，把桌子一拍，站起来说：“完了，这个省琴完了，剧团也快完蛋了，眼看就要打一场硬仗了，还是这样的一盘散沙啊！这样一个精神状态，这么严肃的会议，也敢嬉皮士一样的嘻嘻哈哈，知道我们排的是啥戏吗？啊，是一出大悲剧呀！”游西湖是大悲剧，懂不懂？是做人不成，不得去做鬼的人间悲剧呀。把这样一个经典的好戏交给我们，我们就这样糟蹋吗？啊，真是把秦腔老祖宗的脸都快丢尽了。看看这个排练场，哪像是个省级剧团的排练场，简直就是乡村贩牛贩驴贩骡子贩鸡蛋的乱市场。眼看有效时间只剩下20几天了，谁把团长当团长了？谁把导演当导演了？啊，谁又把事业当事业了？谁把咱们排练场当排练场了？尤其是那些演配角的，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单养平，我可给你说，你要是再拿不出一套管理办法，这戏我没法排了。今天我就把话讲清楚，谁再迟到早退一次，我就立马把戏停了，后果完全自负。单团长接着又宣布了几项纪律，无非是扣工资、写检讨的那些东西，不过语气上的确是硬了许多。一清河知道，这是在排练进入关键时期必不可少的紧螺丝，哪个团都一样，戏排到节骨眼上，管事的脸都要绷起来，你不绷，有人就老是嬉皮笑脸的，再严肃的场面也都变成片儿汤了。

0: 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1950年十月的一个夜晚，毛岸英告诉妻子，他要出趟远门。他叮嘱了妻子几件事情，包括每个星期六都要回家看看父亲，

1990年，相关工作人员在清理毛泽东的遗物时，发现了一个被单独收藏的箱子，箱底有2000衬衫、一双袜子、一顶军帽和一条毛巾，都是毛岸英穿过用过的旧物。在此之前，没有人知道毛泽东悉心珍藏着儿子的这些旧物。1927年，毛泽东告别妻儿，前往湘赣边界领导发动秋收起义。那一年，毛岸英5岁。1930年，毛岸英随母亲杨开慧一起被国民党反动派关进了监狱。杨开慧牺牲后，毛岸英和两个弟弟被护送至上海，后因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他们长期流落街头。期间，最小的弟弟毛岸龙因病夭折。1936年，毛岸英和弟弟毛岸青被上海地下党组织找回，并送往苏联学习。1938年，毛泽东收到了毛岸英和毛岸青的近照。记忆中的幼童已经茁壮成为英姿勃发的少年。毛泽东提笔给孩子们写信。就这样，透过穿越战火的家书，阔别11年的父子开始了解彼此。毛岸英希望父亲能随信赋诗，毛泽东会坦率地回复：“我一点诗性也没有，因此写不出。”毛岸英和弟弟会向父亲请教各种问题，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毛泽东会详细地给出自己的看法，同时也会强调：“我的意见只当作建议，由你们自己考虑决定。”1946年1月，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经历了19年漫长的别离，父子二人终于团聚。但几个月后，毛岸英就背着行李去到了一个山大沟深的小村庄，他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学会了犁地、插秧、掏粪、垒粪。他听取了父亲的意见，补上了劳动大学的课程。无论何时何地，无论在什么岗位，毛岸英对自己的要求都极为严格，且从不搞特殊化。1950年10月19日，主动请缨的毛岸英随第一批志愿军部队进入朝鲜，担任志愿军司令部俄语翻译和秘书。1950年11月25日上午，美空军轰炸机突然飞临志愿军司令部上。

投下了近百枚燃烧弹。在作战室紧张工作的毛岸英壮烈牺牲，时年28岁。得知长子牺牲的消息，毛泽东说：“打仗总是要死人的，岸英是一个普通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每当谈起儿子毛岸英，毛泽东的话语总是显得理性而平静，但他珍藏着这些毛岸英的遗物，却在诉说着一种鲜为人知的深沉父爱。没有人知道这位父亲是否曾经将儿子的这些遗物放在手中摸索，但只要想到他未曾与任何人提及此事，就足以。

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

家好，我是王薇薇，欢迎大家和我一起走进法家的思想世界。我们前面讲到了商鞅上士、中士、下士的三士说，韩非也有类似的三士，他称之为上古之士、中古之士和近古之士。韩非子五度中讲到，在上古之士，人口稀少而鸟兽众多，人们无法承受禽兽虫蛇的侵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圣人发明了在树上建木屋的办法，来避免各种伤害。人们食用生的瓜果和蚌壳，食物腥臊恶臭而伤害肠胃，许多人生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圣人发明了钻木取火的办法，烧烤食物，除掉腥臊臭味。在中古之世，洪水泛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鲧和他的儿子禹先后负责疏通河道。在近古之世，夏桀和殷纣统治残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商汤和周武王起兵讨伐桀纣。韩非所概括的上古之世、中古之世和近古之世的特征，聚焦于不同时代人类所面临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但和商鞅的三士进行比较，我们会发现商鞅所关注的问题主要存在于人类社会内部，人和人之间，解决的途径是制度和权力。而韩非更为关注人类社会整体所面临的问题，偏重于人类的生存与自然环境或者政治环境的关系，解决的方式是技术发明或武力。在商鞅的设想中，圣人为了解决人和人之间的争斗所带来的混乱而制定法律，并且设立执行法律的官吏，还有管理官吏的君主，论证了权力的起源及其正当性。这是圣人立君的模式。政治权力虽然是为了解决民众的问题而产生，但不能避免权力成为君主和官吏追求私利的工具。而韩非提出了圣人因为解决了人类生存所面临的问题而获得民众的喜欢和支持，从而获得治天下的权力，具有民选君的意思，而不是圣人立君。从理论上来说，只有那些能够解决民众所面临的问题，能够为民众带来利益的人才能掌握权力。此外，在商鞅思想中，三士分别由亲亲情感、仁爱的伦理道德和定分指征的法律来维持，这也被他看作三士的主要区别。而韩非所关注的三士的特征并不涉及伦理制度方面的内容，说明商鞅更为关注制度的变化，而韩非比较单纯的关注时代的变化。因此，商鞅的三士没有直接和历史时代相对应，学者们试图将其与具体历史时代相对应的努力也很难达成共识，而韩非的三士可以直接与历史时代相对应。上古之世是有巢氏和燧人氏的时代，中古之世是夏后氏的时代，近古之世指殷周之世。此外，商鞅所讲的三士之间呈现出明显的连续性，在解决前一世的问题中衍生出了后一世的问题，而韩非的三世却呈现出明显的中断，每一世都有各自的问题，但后世的问题和前世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方式之间无法构成联系。历史的变化、时代不同、问题不同的观念在韩非这里表现更为突出。可以说，商鞅和韩非虽然同样持变化的历史观，但是二人对于历史发展的分期、不同历史时期的特征、不同历史分期之间的关系，这些问题的理解并不相同，论述的重点也有偏向制度变化和偏向时代变化的区别。释义则释义的历史观是韩非变法主张的基础。韩非也提出，治理方式和社会制度的变或不变都不具有确定的正当性，变或不变的判断标准在于原有的治理方式和社会制度是否能够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从而实现国家安定。韩非子南面中讲到，变与不变，圣人不听政治而已。如果原有的治理方式和社会制度符合

会现实的需要，能够解决社会问题，能够使国家得志，就可以不变。相反，如果原有的治理方式和社会制度不符合社会现实，不能解决社会问题，就需要改变。他还用史实进行说明，如果伊尹不改变殷商的旧法，姜太公不改变周朝的旧制，那么商汤和周武王就不可能统一天下，成就王业。如果管仲不改革齐国，郭衍不变革晋国，那么齐桓公和晋文公就不可能称霸诸侯。社会处于变化之中，不同时代的社会问题不同，这就是韩非子《五度》中所讲的事易则事易。社会问题不同，解决问题的方式也会改变，这就是事易则备变。治理方式和社会制度应该根据时代的不同、社会问题的差异而做出调整，这就是论事之事，因为之备。因为韩非所处的时代正在经历一场社会的大变革，所以旧的治理方式和社会制度必然不能解决新的社会问题，要求采用新的治理方式，制定新的社会制度。玉老篇在解释老子学不学富贵众人之所过也时，讲了王寿复书而行的语言。韩非认为人的行为产生于具体实事的需要，所以有智慧的人做事没有定准。书籍记载言论，而言论生于智慧，能够了解事理的人可以根据具体实事的需要采取适当的行为，并不需要通过书籍所记载的言论来了解事理，指导自己的行为。而且社会是变化的，书中的言论只是著书者对其所生活时代所遇事理的看法，并不能够应对无常的时事变化，告诉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语言中王寿了解了这个道理，由复书而焚书，放弃了对经典的学习。在已经发生变化的新时代，固守旧有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方式是极其可笑的。韩非讲到，如果在夏朝还有人用在树上建木屋和钻木取火的方法生活，一定会被鲧禹耻笑的。如果在殷周时代还有人把疏通河道作为首要任务的话，就一定会被商汤武王耻笑的。在当今之世，要是还有人推崇尧舜禹汤武王的治理方式并且加以实行，就一定会被当今的圣人耻笑的。韩非还讲了著名的守株待兔和征人买履的故事。在韩非看来，如果在社会情况已经发生变化的时候仍然固守旧有的治理方式，而不愿意针对新情况新问题进行改变，就像守株待兔的宋人和宁信度无自信的郑人一样愚蠢可笑，结果必然是一无所获。韩非所批评的不适合新时代的旧的治理方式和社会制度，主要指儒家所提倡的仁义之治和礼治。韩非所生活的时代是个人人争利的时代，民众就像烈马一样难以驯服。儒家想依靠君主树立道德典范来感化民众，培育民众的道德自觉，就属于无法有效治理民众的宽缓之政。这就像要驾驭烈马却没有缰绳和马鞭一样。韩非子八说讲，古时人口数量少而互相亲爱，财物丰富而轻视财力，容易谦让。由于人口增多，财物稀缺，人与人之间的竞争越发激烈。上古之人在道德上互相竞争，中世之人在智谋上互相较量，而当今的时代是弱肉强食的力量之争。处于竞争激烈的时代，行礼谦让，推崇仁慈恩惠，称道仁义忠厚，就像用蚌壳做的除草农具和简陋的手推车，不合时宜，不是圣人的治国之道。韩非子《五度》也讲，古代的周文王地处封号一带，方圆不过百里，他施行仁义，感化了西戎，统一了天下。屈衍王统治着汉水以东方圆500里，他同样施行仁义，有36个国家割地朝贡，却引来楚文王的忌惮而被灭国。
周文王施行仁义而一统天下，徐衍王施行仁义却招致国家灭亡。施行仁义这一点是相同的，结果却完全不同，是因为所处的时代已从古变为今。这样的史实恰恰说明仁义之治只适用于古代，而不适用于当今社会。

0: 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胡燕讲讲年轻人的健康危机，为什么当代年轻人患肺癌的风险增加了。
3: 恐怕之后我们的呼吸道疾病
4: 更多会和烟产生一些关联，是不是？您说到被动吸烟，
5: 就是吸二手烟吗？
6: 对，如果你一周有一次暴露在这个烟草的环境下大于15分钟，就算被动吸烟了。其实还有所谓的三手烟。
4: 三手烟？
6: 对，
4: 三手烟是什么情况？
6: 就是因为我们烟雾当中其实携带了很多的有害的物质，那么在我们环境当中它是可以吸附到墙壁、

0: 毯、家具、衣物，甚至毛发里边，甚至有些物质可以在这个环境当中持续待200天。那么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沾染的话也是会受到这些有害物质的影响，那就算是三手烟。所以可以看到，这个吸烟不仅对吸烟者本身的健康有危害，他对他周围人、周围的环境都是有危害的。
1: 是，我们来看一个视频对比啊，看一看一个不吸烟的人和一个长期烟的烟民，他们的肺部的情况有怎样的不同
0: 啊。你看我们不吸烟的患者，那么正常情况下这个肺就是一个粉红色的，它里边其实是含气的啊。我们可以看呢，这个直观的感觉就弹性比较好。哎，这是一个吸烟了15年的，
1: 哎呀，
0: 其实我们主观这个视觉上就能看到这个肺就有点脏脏的了，有很多这种黑色的色素沉着啊。而且呢，其实这个肺如果我们能触摸的话，就会感觉它的弹性会变差。
1: 这还有颜色更深的，
0: 对，这是30年的吸烟30年的一个肺，那这个
2: 哎呦，
0: 直观的这个感觉差别就更大了。
1: 看完那个视频之后，我发现啊，我们刘帅的眉头皱得更深了，是吧？
3: 我看着真挺害怕的，以前没有看到过这种，但是一看就是，哎呀，挺担心的。因为我也是一个资深的老烟民，我也抽了很多年烟了，但是我怎么
2: 来判断一下我是不是这种高危的人群之中的一员呢？有没有什么依据我来是吧判断一下，
1: 抽的多还是少？有标准吗？
0: 我们在医学上呢，因为比如每个人他每天吸的都不一样，年头也不一样，我们可以用一个统一的指数，吸烟指数来代表你现在这个吸烟的这个量，那就是平均每天吸烟的支数乘以我们这个烟龄，就可以计算出它的这个吸烟指数。
1: 吸烟指数越高，
0: 对，
1: 我们的这个危险程度可能就越高，
0: 对，
1: 是不是？
0: 越高。
1: 每天的吸烟量就是根数乘以烟龄的话，是以年
2: 为单位，
0: 对，以年，
1: 是不是？
0: 对。
1: 好，吸烟指数我们可以来算一算哈。问问三位嘉宾，这个还记不记得咱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起抽第一根烟的？
3: 我记得我抽烟其实也是挺早的，这比较惭愧。那时候就是老小伙伴都抽着玩，我一看我学不会也怪丢人的，就学会了。
1: 为了合群是吧？
3: 为了合群。我挺早，我应该到现在抽烟，您别看我岁数不大，我已经抽了19年了。
1: 你的烟龄是19了？
3: 对，吸烟量呢是每天20根左右。
1: 20×19=380。好，连续呢？
4: 我当初抽烟其实也各种因素吧。第一，从小就有时候看一些那个这个电影啊什么的，觉得抽烟挺酷的。后来参加工作的时候呢，压力比较大，挺累的，然后就人说你互相就让让吧，你看解乏呀、提神啊什么的，哎，就从此就抽上了。
1: 是，
4: 抽上了还就不好记了。我现在一天大概10根，抽了20年。对，乘一块是200，
1: 所以你的指数是200。
4: 200。
1: 好，乐乐是什么情况？
5: 我就比较惭愧了，我经历过一段比较颓废的非主流时期，那个时候的忧伤跟抽烟就是潮流。我还记得那个时候的烟是一个。烟嘴是带一个粉红色桃心的，
6: 对。
5: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觉得，
4: 对，
5: 这是一个潮流
1: 啊。
5: 然后就延续下来了，到现在我也抽了15年。
1: 15，烟龄15，吸烟量的情况大概，
5: 挺凶的。我一天大概是18根，
1: 18×15。
5: 270，对，
4: 是
1: 好
4: 老烟枪。
1: 乐乐是，
5: 是的，很
1: 对。来，我们来梳理一下，看一看哈。刘帅吸烟指数380，乐乐270，连续200。好，问一下胡医生，我们三位嘉宾他们这个吸烟指数在您看来是什么情况？算危险吗？
0: 我们在医学上把吸烟指数大于400定义为大量吸烟。所以看刘帅你，
3: 我有点，
0: 你马上要跨到这个大量吸烟这个行列里了。虽然这个呢，我们说人为的划定这个界限，说这个叫大量吸烟，但是并不意味着我没有达到这个就没有问题。咱们刚才说了，这个跟个体差异有关系，有的人吸。

0: 是很多，但是它造成的损害照样很大。
1: 嗯，
0: 而且女性对
2: 这个吸烟的更为敏感，其实造成的损伤更大。
1: 嗯
2: 啊，所以其实不管我们这个吸烟指数是多少，都希望咱们吸烟的朋友能够尽早去戒烟。
3: 没错，我们说这个所谓的吸烟指数，它只是一个客观的一个评判标准，关键是我们每个人个体差异是非常不一样的。
4: 长期吸烟对身体的损害不可估量，即使吸烟指数小于400，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除了自身的吸烟量外，被动吸烟环境也很多，二手烟、三手烟的叠加伤害不容忽视。此外，女性对烟草更为敏感，所以更要尽早戒烟。
3: 我们其实也都知道吸烟有害健康，包括这个烟的包装盒上也会印着吸烟有害健康，但是烟是怎样伤害到我们的这个具体的过程，您真的清楚吗？今天我们就现场啊，给您来掰开揉碎的看一看烟是怎么伤害我们的，好不好？
0: 啊，我们看这个呢是气管、支气管，这两边呢就是肺。那这个是把它更微观一点，能够看到支气管连着远端的肺泡。
3: 嗯，
0: 那我们呼吸就是把气体通过这些通道运送到肺泡，在肺泡经过这种二氧化碳的排出，把氧气吸进去，再把我们这些废气呢通过支气管排出去。我们正常呼吸道上啊会有这种带绒毛的叫纤毛柱状上皮，这些纤毛摆动帮助我们把气道的一些脏东西排出去。但是当我们长期吸烟之后，这些纤毛它的功能会受到很严重的影响，这样我们一些废物脏东西就不容易排出。而且呢在烟雾的刺激下会引起支气管腺体的增生，它会出现管壁增厚、管腔狭窄。那我们喘气相当于拿着一个特别细的管子在喘气，那病人就会觉得呼吸困难，我们去测它的肺功能就会明显的下降。
3: 嗯，等于说我们的管道因为吸烟变得狭窄，像堵住了一样，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对，可以这样理解。早期的话呢，它主要是引起慢性的咳嗽咳痰，在临床上就会表现为慢性的支气管炎、慢性咽炎。但是当它出现这种比较严重的炎症，使这个支气管狭窄了，肺功能下降了，就会出现这种慢性阻塞性肺病，简称呢就是慢阻肺。
1: 慢阻肺，
0: 对，在中国慢阻肺的发病率是一个明显的一个增高的这个趋势。我们国家慢阻肺的患病人数已经达到了1亿，在20岁以上的成年人当中，每100人当中就有大约8个是慢阻肺的患者。
1: 嗯，
0: 在40岁以上的成年人当中，每100人当中呢，就有14个是慢阻肺的患者。吸烟的患者得慢阻肺的概率会比不吸烟的高3.5倍。
1: 嗯，
0: 吸烟是慢阻肺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他们俩之间的关系特别的密切，
3: 对，
0: 所以我们特别希望没有吸烟的朋友远离烟草，已经吸烟的朋友赶紧戒烟。
5: 健康小贴士，
6: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达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3重好礼。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7: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

0: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3: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
6: 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
5: 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7: 云天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8: 北京时间
9: 6:00，
10: 多点
11: 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3: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11: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3: 永葆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空军航空兵某团坚持不懈用习近平强军思想凝心铸魂，在一次次紧急出征、专项任务、跨国驰援中，坚决扛起新时代空军战略投送的如山使命，用实际行动诠释大国重器的时代担当。
14: 新闻聚焦，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在石岗军营、新围军营面向香港市民有序组织开放活动。
13: 直击现场，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组织坦克分队开展战斗射击考核。

0: 环球军情。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摧毁了八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
2: 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之际，军旅人生推出系列访谈节目《强军铸剑》，今天播出第一集，导弹兵王侯长岭以匠心守护大国重器。
1: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3: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1: 习主席在人民空军成立70周年时强调，人民空军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牢记初心使命，发扬光荣传统，勇于创新超越，努力把人民空军全面建成世界一流空军，不断创造新的更大的业绩。空军航空兵某团坚持不懈用习近平强军思想凝心铸魂，在一次次紧急出征、专项任务、跨国驰援中，坚决扛起新时代空军战略投送的如山使命，用实际行动诠释大国重器的时代担当。请听录音报道《大国之翼：逐梦强军未打赢》下篇，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高秋菊、刘进英，特约记者朱江海、张文龙、崔廷瑞。
4: 运20D 运输机进入中国领空后，四架歼20战机护航伴飞。
5: 今年四月，空军首次派出运20D 执行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接营任务。这是运20D 首次飞出国门。执行此次任务的空军航空兵某团官兵曾驾驶运20B 在去年的93阅兵中精彩亮相。机长王晨阳告诉记者，从列阵长空接受检阅到走出国门，他们在一次次高飞远航中检验着实战实训的过硬成效。
6: 这次赴韩接任烈士遗骸回国任务中，我们就决定还是要把 20B 派到这次任务当中去。一个是高危应变，让他们看一看我们有全国产的大型战略运输机。第二方面也是对我们战斗力的一个考验吧，因为你第一次出国能不能行，在国外还过了夜，对于整个的保障飞机的整个的能不能顺利完成这项任务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但最后的经受住了考验。
5: 列装4天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这是国产大型运输机运20在空军航空兵某团安家落户后的履历表。机长金健告诉记者，从接装运20的那一刻起，他们就立下了一年飞起来、2年用起来、3年强起来的军令状。他们不断强化第一茬人的责任担当，边改装边总结边规范，总结编写出33册180万字的运20飞行员作战能力培素系列丛书，形成一整套改装规范，让运20得以加速腾飞。机长金健，
7: 我们单位第一批改装的，改完了之后，我们要把学到的东西尽快的梳理、总结、凝练成知识体系，用来给后续的同志们改装使用，把这个改装的质量提高，把改装周期缩短，效率提上去，不影响我们的这个战斗力的生成。通过第一茬人的辛苦付出，形成了咱们这个一个运20知识体系，现在已经拓展到2.0了，现在正在往更高的方向去迭代。
5: 走进这个团的荣誉室，一捧灰黑色的火山灰吸引了记者的目光。机长王宇浩向记者介绍说，这捧火山灰是这个团首次驾驶鲲鹏飞向大洋洲的见证。2022年1月，汤加火山爆发，这个团2架运20飞机闻令而动，跨越赤道和国际日期变更线，克服强对流天气和火山灰等不利因素，将数十吨代表中国人民深情厚谊的应急救援物资送达南太平洋岛国。回忆起当时的情形，王宇浩记忆犹新。
7: 看到当时在机场接机的摇着五星红旗的时候，突然感觉到就是我们奔赴万里，然后把这个物资送到这儿，我就觉得这个

0: 任务执行的非常有意义。
1: 我们老说大国力量，但是什么能代表呢？
2: 能够走出去，尤其是这种跨国投送的这种远程奔赴、远程投送的这种力量。
3: 习主席指出，要胸怀强军兴军目标，思想政治要过硬，坚决听党指挥，做到搏击长空心向党，飞行万里不迷航。空军航空兵某团坚持不懈，用习近平强军思想凝心铸魂，航迹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几十个国家，成为捍卫国家利益、履行大国责任的重要力量。一架架印有五星红旗的运二零飞越大洋，飞越时区，飞越经纬，成为捍卫国家利益、履行大国责任、彰显大国自信的重要力量，也成为展示中国军队形象的名片和外界了解中国军队的窗口。机长耿志勇：
4: 首先，你代表的是部队，你代表的是中国的军事力量存在，就是说国家的利益所在，就是我们军机能到达的地方。一方面也是交流活动，另一个也是展示我们自己的一个能力，我们这个大国的投送能力。
3: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鲲鹏的高度不止云天万丈，是大国使命标定的海拔。鲲鹏飞向的远方不止山海辽阔，是履行大国责任的征途。阔步新时代，空军航空兵某团官兵始终以铁翼托举山河期盼，用航迹践行使命担当。未来鲲鹏还能飞多高、飞多远，还要怎么飞？机长王晨阳给出了答案：
5: 只要国家有需要，人民有召唤，鲲鹏的航迹
6: 就没有边界。我们会继续啃硬骨头，闯新空域，不断打磨战法，带好新生力量，向着更高远的天空、更广阔的任务航线持续突破，用每一次平稳升空、每一趟圆满出征，扛起新时代战略投送力量的如山使命。
7: 记者曹旭、张军红报道。在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6月27号、28号，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在石岗军营、新围军营面向香港市民有序组织开放活动。这次开放活动既保留了陆军和空军的特色展示，还新增了军营文化互动体验，开放了部分基层班排生活区，让香港市民更加直观地了解驻军日常执勤生活。在装备静态展示区，各型直升机一字排开，市民可以近距离了解战机性能与任务用途。在石岗营区，部分基层班排生活区面向市民开放，方正有形的豆腐块被子、整齐划一的物品摆放、标准规范的内务设置，给参观的香港市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新围军营，这里不仅有军乐仪仗、猎人战斗、模拟驾驶和射击体验等传统展示课目，还有唐塑、书法、绘画等中华传统文化的展示体验。29年来，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始终坚决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依法履行防务职责，陆海空三军部队苦练过硬打仗本领，用心守护湘江和平安宁，用实际行动践行忠诚使命。
3: 记者黄浩、吴新卫报道。当地时间6月27号，中国第6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出动多功能运输直升机，执行偏远任务点给养物资空中投送任务。近期，阿卜耶伊任务区持续降雨，部分偏远哨点道路泥泞损毁，地面运输难以抵达。维和友军日常给养库存告急。联阿安全部队航空部门紧急向我方下达物资空运需求，要求尽快完成补给转运。任务中，飞行机组灵活规避恶劣气流，平稳穿越复杂空域，精准投送食品、饮用水、生活保障物资共计3.8吨，打通任务区陆路受阻后的后勤补给生命线。
7: 本台消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6月26号起正式登陆全国院线。 作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重磅之作，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具有决定性战略意义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奇迹。
3: 本台消息，在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大中小学生同上一堂大思政课主题教育活动昨天在甘肃省白岩市会宁县红军会宁会师旧址举行。与会人员参观红军会宁会师旧址，瞻仰会师楼、将帅碑林等革命遗迹，深刻领悟伟大长征精神。活动现场，大中小学生还共同发起成立弘扬伟大长征精神红色宣讲团，将以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深入各地大中小学开展形式多样的宣讲服务活动。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坦克分队开展实战化战斗射击考核，锤炼官兵在复杂环境下遂行任务的能力。请听报道。
8: 考核开始后，坦克分队迅速完成战斗编组，向目标地域机动。行进途中，官兵沉着应对各类突发特情，
9: 成功突破封锁，抵达射击地域，展开单车射击科目考核。考核组在不同距离随机设置多种靶标，各单车边机动月障边自主搜寻目标，并根据目标形态快速选定弹种，连贯完成测距、瞄准、击发一系列动作。
10: 炮手左前方，敌步弹车1800米，穿海带接面。
9: 根据目标信息，车长立即下达攻击指令，刹那间炮弹呼啸而出，精准命中目标。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杜余豪。
11: 靶标设置很贴近实战，远近目标接连出现，还有不同类型的装甲目标，既要稳住心态完成远距离精确打击，又要快速反应处置近距离移动目标，弹种切换配合节奏都得卡准，对我们每个人的心理素质和技能操作都是一次实打实的考验。
9: 单车射击考核结束后，以排为单位的射击科目考核随机展开，各坦克排迅速占领阵地，按照战术队形有序展开，各车组密切配合，提死推进，集火打击，目标被成功歼灭。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黄海洋介绍，这次考核将指挥通信、驾驶技能、实弹射击等多个科目连贯实施，从严从难摔打锤炼部队在复杂情况下遂行多样化任务的能力。
12: 从机动突防到火力打击，我们全程贯彻实战要求，考核中不设预案，随机导条，重点检验分队在陌生地形下的快速反应、临机决策能力，确保部队随时能拉得出、打得赢。
9: 特约记者张小乐、赵希龙报道。
3: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月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6月2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军战斗机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多地的10个军事目标实施了打击，以回应伊朗对商船发动的无人机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武装力量于美国东部时间27号凌晨发射一架攻击无人机，击中一艘航行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悬挂巴拿马国旗的油轮。美军当天发起的军事打击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美军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军事监视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布雷装备等目标。
7: 据伊朗方面6月2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对伊朗西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伊朗对违规船只的警告性射击一再提醒其他船只应沿着明确规定的航道通行。 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这几天体验。

0: 到地狱般的感受。另据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美国自相矛盾的本性导致其即使在最敏感的时刻，包括在美伊谈判期间，也会采取破坏稳定的行动。伊朗将对美军任何进一步的违反停火行为做出更强烈的回应。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月27号发表视频讲话称，自本轮黎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死9000多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仅过去两周就打死200多名武装人员，并且正在整个安全区内清除黎真主党武装的基础设施。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号在华盛顿结束为期四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27号，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
0: 据韩国媒体报道，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6月28号在首尔同到访的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举行会谈，双方商定进一步加强双边防务交流合作。双方商定继续进行海上联合搜救演练，并就人工智能等先进科技领域合作事宜开展讨论。双方还决定将进一步加强沟通与合作，推动韩日防务交流合作以相互理解和互信为基础向前稳步发展。
2: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6点，我们共同感受军旅人生。
0: 诞生于1966年的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是我国战略威慑的核心力量，是我国大国地位的战略支撑，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今年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从长辛店艰难起步，到第二炮兵正式组建，再到新时代火箭军光荣起航，中国战略导弹部队走过了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实现了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非凡跨越。60载风雨兼程，一代代官兵扎根深山，坚守阵地，用绝对忠诚淬炼大国重器，以铁血担当守护家国安宁。在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之际，军旅人生从今天起推出系列访谈节目《强军铸剑》，带您走进火箭军优秀官兵代表，分享他们的成长故事，探寻大国长剑呼啸苍穹背后的坚守、奉献与荣光。今天请听第一集《导弹兵王侯长岭以匠心守护大国重器》。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陈寿富、胡晶，特约记者杨新龙、宋玉杰、管彤。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欢迎收听本期军旅人生。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火箭军某旅一级军事长侯长岭。作为全军最年轻的一级军事长，从军24年，他从一名普通警卫兵成长为全军知名的兵专家，精通各型装备的导弹全能号手，先后保障过上千次训练任务，排除故障600多起，还执笔撰写了30多万字的专业教材，是一位把初心写在站位，把使命扛在肩头的导弹兵王。首先欢迎侯长岭班长接受我们的专访。侯班长您好。
4: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侯长岭。
3: 侯班长，今年是我们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也是您入伍的第24个年头，可以说您亲历了战略导弹部队飞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如今我们东风家族已经形成了核常兼备、型号配套、射程衔接、打击效能多样的作战力量体系，火箭军正在以崭新的姿态向着世界一流战略军轴稳步迈进。那么您作为一名执掌大国长剑的老班长，在您20多年的军旅生涯中，亲眼见证了我们战略导弹部队哪些激动人心的变化呢？
4: 这个呢，我经历了装备的换型、装备迭代，让我感受到的是国家的
5: 科技实力的不断的增强和我们火箭军装备跨越式的这种发展。那么起初在我入伍的时候还是1000人一杆枪，发展过程中到100人一杆枪，甚至几十个人发射一枚导弹，再到现在 可能少数人就可以把一枚战略导弹打出去。作为军人来讲，我手上的这个武器越来越托底，越来越过硬，越来越可靠。我们不再是原来单纯的操作和技术训练，那么我们会把我们的战技术进行充分的这种融合。像我这样的中高级军士，大多数都已经锤炼成一人多岗、一专多能这样的一个多面手，大家的实战的能力和底气可以说越来越足。
3: 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不知道，其实我们侯班长刚入伍的时候是一名警卫战士，就是和导弹发射岗位相差还是比较远的。但是您心中一直有个梦想，就是说要亲手把导弹送上蓝天。后来也是去了士官学校深造，在专业领域的学习也一直都是名列前茅，慢慢一步步成长为了导弹操作号手，多次出征重大演训发射任务，并且以士兵专家的身份担任技术指导。那么侯班长在一次次的实战任务中有没有哪些经历至今让您记忆犹新的呢？
5: 这20多年来吧，我参加了单位全部的大项演训任务，也处置过各类突发的特勤。那么真正让我记忆非常深刻的呢，我觉得就是有这么几件事情了。那么第一次呢，就是一次实弹发射起诉阶段的时候就出现了故障，作为现场的技术把关，仅用6分钟时间就将故障排除，确保我们导弹准时发射。第二次呢，就是我们需要在高原高寒这样一个环境下开展实弹发射，面对这种无经验可借鉴、无战法可依托的这种困境呢，我们和战友们反复去探索实验，一点点摸清我们在高原低温环境下装备运行的规律、参数的变化的特点，那么优化我们操作流程，也探索出一套成熟的高原低温实弹发射战法。那么第三次呢，我印象非常深刻呢，在单位换装新装备前夕呢，原来这种简单的这种模训器材呢，可能已经没法去匹配现在新装备的训练特点了。在领导的这种支持下，单位的高工带着我和几名同志成立了一个专班，主动向我们厂家呀和技术人员去请教，那么逐条去梳理我们海量的这种交互数据，反复去调试我们的程序，最终可以说我们成功的研制出这套模训器材，它的整个仿真度就是真实装备的90%以上，解决了部队的训练问题，加速了我们新制战力的生成。
3: 我们都说本领过硬，不只是要独善其身，还要做好长帮带。其实之前您也是当选过火箭军百名好班长，所在班组呢是7次荣立了集体三等功。经过您带出来的新兵，现在不少也都成长为独当一面的金牌号手了。那在强军事业加速推进的今天，我们看到我们导弹家族它更大了，威力更强，机动更快，战法也更多了，对我们官兵的能力素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我想问一下侯班长，就在您看来啊，新时代的导弹兵他最该传承和坚守哪些宝贵的品质呢？
5: 我们现在新时代的这个年轻的导弹操作号手呢，他们的这种优势也非常突出，他们的文化底子可以说都非常扎实，信息的这种接收的能力也非常强，思维也非常活跃，敢闯敢想。那么很多年轻的同志呢，已经快速地成为了我们发射架下的指挥长、全能号手。在精神传承上，那么需要传承我们老一辈官兵这种隐姓埋名、扎根深山、以阵地为家这种奉献的本色，读懂我们战略导弹部队国有民、我无民、以无民助威民他这种崇高的境界。梦想从学习开始，本领靠实践去成就，只有在这种近实实战的这种环境下去实操，那么多在我们这种真实的特勤中去磨练，才能够把我们书本上的知识转化为硬核本领。
3: 看到您一身的军功章，确实是一路走来干出了很多成绩，也收获了很多的荣誉，像全军军事训练先进个人、火箭军十大利剑尖兵、全国技术能手，还有中国青年五四奖章，也先后荣立个人2等功2次、3等功5次，还光荣当选了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所以我很好奇侯班长，支撑您数十年不断地去突破自我，始终保持

0: 安宁这样的一个使命初心。当我亲眼见证大国长剑迭代升级，我们的强军事业阔步前行，还有我们祖国战略底气越发雄厚，我觉得这就是我深耕一线、潜心攻关、默默奉献的最大的这种底气。还有呢，就是一路走来吧，我觉得我心中更多的是这种感恩。我是从安徽农村走出来的孩子，从新兵到警卫战士，一步步成长为一级军士长、一线的导弹兵专家。我能够把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和祖国的战略导弹部队事业结合在一起，而且我还能够为其做一些微薄的贡献，所以我非常感恩。我觉得这份知遇之恩、培育之恩，是让我始终心怀敬畏、砥砺前行、不敢懈怠、不敢止步。
1: 六十载历剑路，一代代追梦人。那么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想请侯班长为我们奋战在基层一线的青年战友送上几句寄语。
0: 寄语所有常年坚守深山、坚守阵地的青年战友，只要东风常在，山河无恙，家国安宁。那么也愿每一名火箭军青年官兵，我们都能够扎根站位，潜心立舰，矢志报国，在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火箭军、实现中国梦、强军梦这个伟大的征程中间，贡献出青春、智慧和力量。
1: 好的，谢谢侯班长。从青涩新兵到导弹兵王，侯昌岭用脚踏实地的付出与担当，诠释了一名火箭军战士的赤子情怀。六十载风雨兼程，战略导弹部队步履铿锵，正是因为有无数像侯昌岭一样坚守战位、奋勇争先的官兵，才能让大国长剑傲立长空，守护祖国山河无恙、岁岁平安。感谢收听本期军旅人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佳慧宋波，代表节目编辑李潘奇，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1: 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运行结构优化，质效提升。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走进山东省港口集团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扎根一线，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2: 一方缺席美伊技术性谈判，美方称美伊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谈。
1: 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0: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任中心主任卢雨桐：
2: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1: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3: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1: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4: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1: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5: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1: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0,000千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积厚成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6: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1: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 30% 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 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3: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一到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物流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有提质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8: 一到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9: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信息动能加速转换。”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8: 从进口物流来看，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一到五月份，再生资源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循环经济相关物流需求持续释放，动力电池回收、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等细分领域物流规模持续扩大。五月份，锂离子电池、生物基、化学纤维、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等绿色产品相关物流量同比分别增长40.0%、18.1%和13.4%。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的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一到五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
1: 文化中国行，
1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映山红作为电影《闪闪的红星》的经典插曲，在几代中国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于7月1号到4号复排上演，这个经典红色 IP 跨越半世纪，历久弥新。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电影《闪闪的红星》核心取景地红色老区江西美碑古村，探访当地如何深挖红色资源，开展红色教育，让井冈山精神代代更续。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11: 江西美碑古村始建于南宋初年，先后孕育三位开国将军及多位少将，村内留存红四军军部、二七会议会址、毛泽东旧居等多处核心革命旧址。
12: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当年《闪闪红星》潘冬子卖米的拍摄点，前面有个小窗口。
11: 凭借原生态古建风貌与浓厚红色氛围，美碑被誉为红色电影村，是《闪闪的红星》、井冈山等数十部红色影视剧取景地。依托独特的影视红色资源，古村研学不断提质升级。美碑古村相关负责人谭春丽介绍，
13: 我们也是深度的开发红星主题的一个红色精品的一个研学路线，把红色的旧址包括影视场景还有古村的风貌进行了一个有机的一个串联，组织我们中小学生、大学生走进美碑古村，走进我们的革命旧址，推出沉浸式的、情景式的、参与式的一种教学，把被动的听讲转换成一个主动的一个体验，变书本的知识为一个比较亲身的一个感受。
11: 从观看到参与，从聆听到感悟的转变，也让前来研学的年轻一代收获了更为深刻的精神触动。井冈山大学学生谢振涛说，
14: 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比单纯的看书本看电影更具有冲击力，也更具有感染力，也让我们真正的理解了长征精神是刻在这片红土地上融入了一代人血脉中的坚守与担当。
11: 青年一代的真切感悟正是红色文旅最生动的成果，也是红色传承最鲜活的体现。谭春丽表示，丰富多元的教育载体让红色血脉在新时代持续更续，生生不息。
13: 我们年接待研学游客啊，将近是90万人次。那么同时，红色文旅的蓬勃的发展，也是为当地的村民就业增收，民宿、还有餐饮、特色农产品以及文创产品等业态的不断的发展，让我们宝贵的红色资源真正的转化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劲动能。
7: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带您认识山东省港口集团高级别专家、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他扎根港口，带领团队从零起步，自主创新，让一项项中国方案从青岛港走向世界，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总台记者何莹、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报道。
15: 119条江准备作业，陆基规划完成，开始刷江。
16: 好的，全速起升。
17: 清晨的青岛港，海风裹着机械的轰鸣吹来，在自动化码头108泊位，新入列的119号自动化双小车桥吊正在进行验证测试。在距离地面60多米高的桥吊电气控制室，张连刚紧盯屏幕，和技术员反复核对每一个参数。
16: 这个测试的目的就是要看看这些新开发的设备、新开发的机构啊，这些部件它的功能跟我们整个设备运行的总体要求之间的适配性。
17: 随着指令下达，桥吊自动扫描船型，精准规划路径，抓箱落箱一气呵成，顺利完成调试验收。
16: 目前从整个运行的各个指标来看，跟我们预先设计和预期的指标是吻合的。
17: 2013年世界前10大集装箱港口中，我国占据7席，却没有一座自动化码头。那一年，青岛港决定启动自动化码头建设项目，时任青岛港副总工程师的张连刚毅然挑起大梁。
16: 当时接这个活的时候，我们团队所有的人都没有见过自动化码头，你要自己来开发或者创建一个公式，然后来解题。
17: 面对国外技术垄断，张连刚带领团队从零起步，先后召开了3000多次技术交流会，经过上千次试验，最终攻克了自动化码头的核心技术。
16: 我们那会儿刚刚引进集装箱的专用机械，里边那个电控系统是国外进口的，遇到了问题解决不了，就只好请国外的工程师专家来，所以这个事情对我触动很大，所以我就下定决心，我们要自己掌握这个技术。
17: 多年来，张连刚带领团队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先后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国内首个全国产全自主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此外，张连刚还带领团队自主研发了全球领先的智能生产管控系统等10余项技术，为中国港口转型升级提供了样本和借鉴。
16: 还是很自豪，这个自豪就是我们中国人终于用自己的智慧、技术和方方面面的能力建成了这个自动化码头。
17: 创新不是一个人的长征，而是团队的接力赛。在港口摸爬滚打了一辈子，66岁的张连刚又给自己定下了新目标，带领团队向码头生产系统与 AI 深度融合、海测智能作业等领域进发。
16: 我希望我能够引导和带动年轻党员做得更好，我也坚信他们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更好的成绩。
0: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日前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这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收入；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2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在债务未清零的情况下虚假退出。上述问题中，有的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有的对两重两新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把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唐僧肉，套骗资金投向无效低效项目，影响党中央重大战略目标落地；有的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一责任不力，对中央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
10: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儿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组织财政收入要依法依规，不掺水分，建设重大工程要坚持百年大计，建成民心工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守红线，主动作为。要强化责任追究，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肃查严处，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7: 本台消息，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过去的一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10: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国勇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于毅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中国商飞昨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商运十年来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载客超3700万人次，累计开通860多条航线，通航180多座城市，日均直飞超过500个航班。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7: 中国建材集团昨天表示，中国建材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阜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3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10: 全球首座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昨天从珠海高澜港启程出海，平台投运后，年均发电量可达5400万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5万吨，每年节约燃料油约1.5万立方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 美国一位高级官员28号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另一位美国官员

0: 表示，美伊双方将暂时停止敌对行动，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可以自由通行。美方多位人士都证实，美伊计划于30号举行会晤，但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当前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都没有做出正式说明。28号早些时候，伊朗一位官员说，伊朗没有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有美国方面的知情人士当天说，原定于本周在瑞士恢复美伊技术性谈判的计划陷入停滞。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正式批准了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内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他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
1: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8号说，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450人遇难，受伤人数上升到31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目前超过7万个家庭得到援助，已经分发2万包食物。当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辆救援车辆以及84.4吨设备和药品等。相关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受灾家庭已被转移到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总台报道员28号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探访时看到，社区民间支援团队以及国际国内的救援人员和志愿者在持续工作。总台报道员莱昂内尔·雷塔马尔，
2: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搜寻幸存者的工作变得愈发紧迫，救援队正在全力以赴争分夺秒，希望能从废墟中救出更多生还者。
1: 当地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组织基本物资的分配。拉瓜伊拉州已经实施封闭管理，并部署了军方力量，保障救援行动顺利进行和应急车辆通行。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通报说，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地震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还在核实。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方面28号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
1: 根据德国气象局28号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天下午4点左右，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 41.7 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三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
0: 世卫组织总干事28号表示，本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1: 乌干达外交部28号说，鉴于南非民间近几月反移民暴力和排外抗议活动持续升级，乌总统已指示政府安排撤离在南非的乌干达公民。4月下旬以来，南非多地爆发针对移民的抗议活动，有示威者将失业率高企、公共资源被挤占等问题归咎于包括非法移民在内的外国公民，引发暴力事件。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首场比赛中，加拿大队1-0战胜南非队，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
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4: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六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三，一批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即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5: 7月1号起施行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保障超龄劳动 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此外，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4: 本周三，青藏铁路将迎来全线通车20周年。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本周五24点，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落幕，本周将开始淘汰赛的比赛，多场焦点对决来袭。视线转向国际，本周30号，美伊将举行新一轮技术性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进展。
6: 黎巴嫩停火安排、海峡通行权、伊朗海外资产解冻、核活动限制这几大核心议题的排序，将是接下来谈判的首要看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杨波、孙勇、张永鹏，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
1: 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2: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

0: 舒展着长时间紧绷的神经，轻快地走在绿荫路底下，不再追逐前面的步伐，不再刻意地甩掉身后的影子，就这样一直地往前走。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时间的一草一木一画一树都在遵循着自己的韵律，不慌不忙，恣意生长。此时我们在一起听生命的丰饶与深厚，柔韧与坚定。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对一座城的留恋，其实是留恋那里的人和故事，还有那沉淀在那座城里自己美好的年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0: 是烦忧，快乐音乐跟我走。
1: 有音乐伴美生活，有音乐来消除忧愁。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流行975，快乐跟我走。Pop Radio。

部老旧的留声机，一首怀旧的经典老歌，叩开时光的记忆。记忆中那灰褐色的咖啡，

喜欢民谣，是因为它的歌词总能拼凑成一幅幅绝美意境，并用曲调婉转与人共鸣。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出汗就脱妆的情况你遇到过没有？那今天我给您推荐圣罗兰的皮革气垫，帮你火速救场。这个气垫呢，真的是自带高级感啊，而且呢，它添加了水雾哑光的遮瑕分子，既服帖细腻又不会卡纹，修饰力也非常非常的好，虽然轻薄，遮瑕力还不弱，是不是很棒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送来的价格也是更棒的，正装的皮革气垫啊，限时底价只要199元，想要尝试或者回购的朋友赶紧了，别错过了啊！
2: 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时间定格了流逝的梦，也释然了年轮的痕。或许在风华正茂的日子里有一丝遗憾，可那又怎样？时光深处总会有盛开的花朵。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送你一缕阳光，等春暖花开满城，流年心暖。看，送你一园花香，混灿烂花雨，翩跹落地的繁花，一片一片丰盈繁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着音乐吹过一整片树林，于是初遇的阳光欢悦地编织出一片片斑驳。风带着音乐荡漾着湖水，于是湖面用涟漪拥抱着天边那一轮洒下的月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流行975，快乐跟我。

月光的辉煌，天气的明朗，院子里香气扑鼻的栀子花，全都在隆重迎接它的到来。夏季用芬芳轻而易举地俘获了每个人的心，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Pop Radio